0: CV 好，另外一种好像回到了初中高中那个时候，拿到了某本言情杂志。
1: 嗯，哎，你看过有一个
0: 都不是小说，我跟你说得是杂志里边那种短文章啊、嗯。
1: 有一个那个偶像剧就叫做转角遇到爱啊。
0: 嗯，那人不是转角遇到爱吗？
1: 咱们就左转遇到爱，
0: 可以
1: 直接一些给大家就是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就直接左转左转左转你就到了啊。
1: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的温情啊，就说你每天生活当中那些治愈的小瞬间是哪些呢？
0: 嗯，
1: 来听听看小左。
2: 快节奏的日常里，我们总在夹缝当中留着一小段专属的治愈时间，它不必很长，也不必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可能就是日常当中不起眼的十几分钟，却足够能够卸下一整天的疲惫，给心情充好电。对有的人来说，这段时间是下班路上的独处时刻，塞上耳机放着喜欢的歌，不用赶时间，就顺着晚风慢慢走。街边的店铺传来了饭菜的香味儿，路过的广场上有人散步遛狗，白天工作当中的紧绷感就在这慢悠悠的路途当中一点点散开。今天就来说一说，在这些细碎的小时刻当中藏着最为真实的生活温度，你每天生活当中最治愈的那一段小时间通常是在做些什么呢？
0: 今天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你每天生活当中最治愈的那一段时间是在干什么呢？老 K 给我们说了一个啊、嗯、但我要换换语势怎么说。
1: 怎么
0: 他说就是现在起床。嗯嗯嗯。
1: 很直接哈。
0: 确实这段时间反正对于我来说吧、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时间。
1: 你知道就是在
0: 很舒服、啊、
1: 在很多女生的眼里，就是说男生呢特别喜欢这个在洗手间待着，
0: 哎对，
1: 很久很久，
0: 对，
1: 好像在里边可以住那个搬一张床进去。
0: 嗯，倒也不至于搬一张床吧、嗯、他得在特定的工位上才可以那么去做啊。
1: 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就是说他觉得最治愈的瞬间可能就是在睡前刷手机的那个瞬间是很治愈的。
0: 嗯
1: 嗯，
0: 对，这个练习也提到，他说睡觉之前自己独处，可以看看手机，可以听听歌，也可以看会儿书，没了其他的打扰，可以彻底的放松一下。这个反正最近啊，晚上睡觉之前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有点不过脑子了。
1: 你以前刷手机过脑子吗？
0: 有的时候会过过脑子。
1: 是什么刷短视频还需要过一下脑子？
0: 短视频一定要过一过脑子，要不真的就是那个褶皱会变平。
1: 那倒是，
0: 我感觉现在我的褶皱大概其有一点变平了。
1: 大家可能都会那个会受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吧。
0: 就是之前看这个东西吧，它无论是电影解说也好、最近的新闻也好，然后我还爱看点那种历史啊军事啊那种解说。
1: 哦，这个是需要费一下脑子的。
0: 对，它就是讲一讲，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得进去，然后再延伸一点，大概其就五分钟十分钟可能就困了。
1: 嗯，
0: 现在啊我跟你说呀，这东西一打开谁讲啥你都看不下去。
1: 是
0: 完全听不进去。
1: 我现在就是想要跟这个大数据来博弈一下，所以呢我基本上在每天睡觉之前我就收藏了那么几个博主。
0: 嗯，
1: 每天就是听一听他们的这个声音入睡，比如说有讲书的，让一天分享一本书、而他分享的这个时长特别久，就半个小时、他算是长视频了。
0: 那你有看完过他吧？
1: 看完过啊。
0: 哦，那还可以啊。
1: 对，而且每次我就比如说这，当然这个行为我们不推荐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我会听这个长视频。
0: 嗯嗯，但那样容易分心倒是。
1: 对对对，嗯，
0: 有这种大块的时间，还是真的要把自个儿的褶皱让它重新变成褶皱，这真的应该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要是让自己的大脑摆烂一下，也会很幸福的？
0: 哎，倒是也可以啊。那我去卫生间了，你等一会儿。向阳光提到，他说你每天生活当中最治愈的一段时间啊，就是往往不是做什么大事，而是那些能够让你慢下来专注于眼前的小时光啊。
1: 嗯，来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个话题吧，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听台 FM 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共享一下，就是在你生活当中那些记忆碎片里面，哪一个时光是你觉得最治愈的。
0: 嗯，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啊，也来跟大数据做一个博弈，叫做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北冰洋汽水来了。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

0: 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0: 这首歌曲来自于 Ice Paper， 心如止水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中秋档就像这首歌一样，也像我的心情一样，心如止水。
1: 为什么你就是去电影院发现没有得看？
0: 没得看，
1: 只能看复联四了，是不是？
0: 就好像每一年的中秋档连着国庆档都是一个热门档期，
1: 对，
0: 就或者说中秋档可能会为一些后续的影片宣发呀、造势啊，至少前两年会是这种状态。但是今年你看今年的这个中秋档期啊，也是一改往年热门档期的热闹态势，陷入到了这个片多量寡的一个尴尬处境当中。
1: 那倒是，就是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中秋能看什么呢？除了复联四之外
0: 我能看点啥呢？
1: 对，好像也没有特别吸引你的一些演员什么的。然后有人就分析了说，这个中秋假期啊，好像有一个三无特征，就这些影片它都没有什么流量的加持，
0: 对，
1: 也没有一些话题的噱头，
0: 对，
1: 也没有这些票房担当，
0: 嗯，
1: 哦，对，好像就是你没

0: 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你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5: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5: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5: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

0: 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的8: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早早，我是艾科。
1: 我们是转角
0: 遇到爱，
1: 左转遇到爱，转角是到爱。
0: 所以你要改名叫小转是吧？
1: 您得先转

0: 转啊。咱现在说呢，左转到哪儿去呢？这个如果说从我们这个位置，目前朝着正东方向的话，左转大概其应该朝着密云方向去了吧。
1: 哦，密云很好吃啊。
0: 嗯，
1: 而这次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密云看海自在有鱼的主题。
0: 哎，
1: 用了1+8+N 的全域联动的模式，你去到密云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当地的这个好喝的鱼汤、
0: 哎、
1: 好吃的鱼肉。
0: 真的是啊，整个活动呢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期、
1: 嗯、
0: 这场开幕式啊就也是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就在古北水镇拉开了帷幕啊。开幕式呢现场是鱼味儿十足，
1: 嗯，
0: 日月岛广场设置了2米的铜锅，
1: 哇，
0: 2米铜锅，
1: 有口福了、啊，朋友们。
0: 这推出了叫做"一口鲜鱼汤"的限时体验啊，同时呢也联动了7家多国风味的餐饮商户啊，集中呈现不同的烹饪方式的鱼鲜料理。嗯、另外呢，景区内还联动了21家各种各样的餐饮以及酒吧商户，推出了21款特色的鱼宴菜品。
1: 嗯嗯，鲜美的背后呢，是密云这么多年以来坚守生态保护的成果，所以为什么就大家说一定要去到密云之后一定要吃一下当地的这个鱼呢？因为它真的很新鲜，它的水域生活的状态非常好啊。
0: 嗯，
1: 作为首都核心的饮用水源地，密云的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2类的标准，出产的水库鱼呢也实现了全域有机的认证，也是本地标志性的金字招牌。
0: 哎，
1: 所以去品尝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可以逛一逛密云水库的周边，
0: 对，
1: 带来这个全新的，好像就投入到大自然那种很原始的、很生态。

0: 人吗？
1: 当然，这个各个乡镇的分会场呢，也会结合了一些本土的资源，像推出了星空音乐会啊、摄影展啊、葡萄采摘等等多元的体验啊，带动乡村游的体验升温。另外呢，也可以多多来这儿感受一下来密云看海的这个产品的体系啊。截止到目前呢，这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已经拉开了帷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也可以借着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到古北水镇尝一尝密云水库的鲜鱼汤。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邹念慈，叫做《顺风顺水》。

0: 演播之后的几分钟，主播说的那一段，说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哦哟，真是的。
0: 然后就这种结束语的话，会让他心头好像有一阵暖意。
1: 嗯，刘文正也提到，他说到点儿，直奔澡堂子，打开水龙头，自己调到自己最舒适的温度啊，让那个水柱倾泻而下，那感觉太舒服了，疲惫感瞬间全无。之前还看了一个抖音的博主啊，就是。应该天津的一个大哥啊，就是每天早上去泡头茬水
0: 啊。什么叫头茬水？
1: 就是那个池子嘛，他不是每天晚上都要把这个水换掉，然后第二天早上拉来新水嘛。
0: 哦，我天，
1: 他就要泡那个头茬水。好水儿，
0: 吃过那个头汤，没有泡过头茬水。来，我们感受一下刘文正发来信息吧。哦，那个战神发来信息，他说每天晚上呢，老婆孩子都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在客厅看会儿书的时候，他觉得特别治愈。然后最近又重温了一些经典名著
1: 哦，
0: 《百年孤独》，
1: 火，
0: 重看了《大秦帝国》，同时在看另外一本书《愤怒的葡萄》。
1: 愤怒的葡萄，好家伙，这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陈明吉这个还说到了啊，这个刚才是我们在追忆刘欢老师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然后今天还有好多的朋友们一块来跟我们分享。孙元军还说到，他说还有就是晚上时间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真的发现现在好多朋友们啊，这个不再会像之前一样每天晚上抱着手机等着睡觉，
0: 嗯，
1: 可能会把手机放下，
0: 有可能是用手机来看书，
1: 也可能会用手机来看书啊，就是像你一样用手机听个书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我最近就是迷上了用那个就是手机上面的软件，阅读软件去看书。
1: 嗯，
0: 而且就是我觉得用手机看那种短篇小说会比较友好。
1: 嗯哼，
0: 啊，就是我最近看的那本书叫
1: 《霸道总裁爱上你》。
0: 不不不，鱼不存在，还没有看完。看到30页的时候，我现在就有点昏昏欲睡了。
1: 都已经30页了吗？
0: 叫鱼不存在，推荐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咱们可以一起追起来。
1: 对，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这个跟随着艾科小姐姐的步伐啊。YY 我提到，他说7点到9点，早上7点到9点，然后就是现在是吧？边喝咖啡边听小耳朵们和主播聊天，11点半和饭搭子聊天，
0: 嗯，
1: 然后等着晚餐的时候和家人一块吃个晚餐。啊，睡前和爱人天南海北的聊天，主打一个吃吃喝喝聊聊。
0: 嗯，多好呀，就是有分享欲，是不是？
1: 对，非常治愈的瞬间啊。
0: 对我来说，很治愈的瞬间就是去感受一下音乐节的现场，因为会有我非常喜欢的乐队。
1: 嗯，真是的啊，就比如说在我们今年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当中，10月5号到6号。那问你个问题，不准端水的话，
0: 6号
1: 的乐队你会选择？当然知道你喜欢6号。
0: 万青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
1: 小号。跟大家分享分享为什么吗？
0: 我觉得他们的气质，就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听他们的歌曲，我其实听不太懂。
1: 嗯，
0: 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就觉得
1: 挺深奥的。
0: 对，他们真的是把每一首歌词都写进了现实。嗯，而且他们写的就是很有质感的那种味道，写得很具体，比如说有工厂啊，有城市啊，有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啊，你听完之后总会觉得好像他的歌声是在说你的生活
1: 人生一样。
0: 对，就那种在这个城市里面，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格格不入，有的时候感觉好像被消耗了，
1: 对，
0: 慢慢也变成了他歌中唱的那个石家庄人。
1: 哎，真是的，这个石家庄人这次也会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真的我特别期待。一个是石家庄人中间那段间奏，另外一个是大石碎胸口，那段小号的独奏。
0: 小号不应该期待一下那个秦皇岛吗？那首歌，
1: 反正大家都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嘛。但是除了万青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几支硬核乐队啊，比如说像二手玫瑰、回春丹啊，这都是轮番炸场的。还有我们这个应该是在今天晚上。

0: 术现场。
1: 对，他近几年走的这个赛道我很喜欢，叫窝囊赛道，
0: 人夫赛道。人家现在已经不是这个窝囊赛道了，你可以去看一看。哎，大家可以都去搜一搜白客老师最新的那部电影啊，里边整体的妆发造型，完全跟之前的王大锤示弱两人呢、
1: 好，我们期待一下这次在现场给我们呈现的这个惊喜啊！还有 Winner， 包括黄子弘凡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期待10月5号、6号两天的时间，你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绿心森林公园见。
0: 哎，没错啊，目前呢门票正在大卖火热销售当中，收好这份行程，这个10月我们通州绿心见。当然，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中秋限定的团圆套票。

0: 有一下音乐现场的话，一定要去选择那个团购票。
1: 嗯，
0: 团票它是
1: 四人套票，
0: 三人、四人都有，
1: 都可以。
0: 嗯，
1: 对，或者说一家三口出行的话呢，也可以一块来选择，在这个假期啊，可以一块来感受一下音乐的快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艾科老师最喜欢的
0: 《
1: 万能青年旅店》，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我是小左，
0: 我是艾科，
1: 各位少吉阳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各位中秋假期愉快啦！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

0: 消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

斯乐团和林毅硕合作的闽南语歌曲，歌名呢是一串希腊字母，这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爱情女神 Aphrodite， 而在罗马神话当中她的名字大家就更熟悉了，维纳斯。孙燕姿有一首翻唱就叫做维纳斯啊，这首歌承载了她17岁时和好朋友在 disco 舞厅共舞的回忆，用现在的编曲让经典的旋律重获新生。原唱是荷兰摇滚乐队 Shocking Blue 1969年的一首歌曲。好了，接下来坐上时光机回到2002年孙燕姿 Star 自选集当中的 Venus。

这是2023年由蔡威泽领衔的傻子与白痴乐队所带来的 Over the Sea， 深邃暗色调的感觉。这个歌名也呼应了尼采的一句名句，就是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嘿，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

0: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
1: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

嘿、hey, 各位，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好，祝大家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二时段我们将听到大嘴巴。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首先带来大嘴巴2010年 One, Two, Three 当中的 Turn Off the Music。这张专辑设定的年份是遥远的3010年，当科技侵蚀人的头脑，人被变成了一串数字代号，那么就把音量开到最大，用音乐来对抗冰冷科技，守住人原始的感受与自由。

2010年，张靓颖签约环球，寻求转型，找到阿丽仔合作专辑《我相信》。那么阿丽仔呢，牵线和大嘴巴一起合作了这首歌曲《办不到》。张靓颖强悍的 vocal 加上大嘴巴的说唱，嘻哈律动，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来。继续哈，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过去十多年，但是热力是不减当年。容祖儿这首非常直给的歌，来自2012年 Moment 专辑当中的《加大力度》，非常宣泄解救自我的一首歌曲哈。服务于节拍，很纯粹的派对作品。

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词，比如说张学友的《吻别》，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何启鸿的很多的歌词都给了张信哲，甚至歌迷呢将两个人音乐上的合作比作陶喆与娃娃、周杰伦与方文山等等。不只是写词，后期还参与了张信哲的专辑的企划、制作等等，是多年的老搭档，一直合作到现在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年前张信哲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何启鸿的词，做你的男人。

2000年到现在排名第一的粤语歌，这是我自己排的，我认为他真的太厉害了。很多人心中关于放下执念的代表作品，2006年陈奕迅的《富士山下》。时间过得真是飞快啊，现在伊森的女儿已经出征乐坛了。我们在陈康迪的合作伙伴当中也看到了陈奕迅的旧友老搭档黄伟文。那接下来这首今年的歌曲《要还》就是黄伟文填词，那么陈康迪和王俊阳 Golden Frienders 作曲。我在编曲和监制这一栏当中看到了 Eason YH Chan， 我以前以为是他爸呢，后来发现这是一位香港新生代的制作人，名字很像，他叫陈奕行，并非陈奕迅。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Constance 陈康迪《要还》，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

0: 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嘿，华人歌曲周末派，希望你还在。大家好，我是麒麟，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第二个小时，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有周杰伦。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播放2012年周杰伦第12张个人专辑《12星座》当中的《大笨钟》。用情侣拌嘴叙事和轻快的旋律，成为周杰伦中期作品当中极具辨识度的反差萌的歌。

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收录在2009年她的首张全长专辑《18》当中。那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很有名气的，也是她的首本名曲，叫做《Where Did You Go》啊。好，那接下来很应景的歌曲，那么最早收录在2001年苏慧伦的《恋恋真言》专辑当中，由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25年之后的现在，周传雄把这首自己写但是从来没有正式录过录音室版本的歌拿回来，那么创作者亲自翻唱重制，选在前两天的秋分上线，和歌名《秋天的海》意境完全契合。

任贤齐永夜收录在2002年的一个任贤齐当中。那么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作品，我记得他本人也唱过一版啊。那之前是周传雄刚刚上线的《秋天的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都叫做童话，首先是2001年辛晓琪的《永远》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是滚石当时的韩剧 OST 中文翻唱专辑，把当年大火的这些韩剧原声呢全部填上了中文词，由辛晓琪来演绎，什么爱上女主播啦、火花、情定大饭店等等都是收录在其中。那其实最开始开案的时候呢，辛晓琪一度很排斥，他觉得自己沦落到了翻唱的地步，但是渐渐的他领会到了这些歌曲当中的情感，于是非常用心的去录制完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蓝色生死恋中文版主题曲。

0: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我们的歌第5季当中光良和陈卓璇对唱的《童话》，光良的招牌经典啊。这两个人的声线融合度很高啊，这样的合作呢共情度也很高，好啊，成为了大家的集体的回忆杀。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和光良当时的《童话》都诞生在2005年，你要说当年歌曲红不红有一个标准就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血虚。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起。

0: 浓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直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播放来自2000年花花宇宙当中的歌，这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啊。当时这张唱片让她从都市潮流转型到了时尚 icon 的完全体，坐上事业巅峰。这张专辑不仅有那个时候非常时髦的制作，长达23分钟的串烧 remix， 还贴心的 bonus track 了花花宇宙的普通话版本，不得了。以及接下来热烈欢迎诗意周末的普通话版本，不如跳舞。

杨千嬅2004年的《处处吻》，之前是陈慧琳步入跳舞，都是雷颂德的作曲。在那些年，雷颂德打造了一系列的热力的舞曲啊，《黎明》、郑秀文、陈慧琳等等，都是深深的合作哈、啊。那些年夯爆了的港产舞曲，大多有雷颂德的参与。接下来这首歌是2022年出品的，但听起来就特别像一首老歌，所以这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复刻复古港风抒情，然后普通话穿插粤语的念白，苏妙玲标志性的中低音嗓，来听这首歌《随风而去》。

0: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天赐的声音第四季当中胡彦斌和博远翻唱齐秦往事随风，两个人在高潮段落的和声是完全交织融合在一起啊，听起来特别有代入感。接下来同样是男男对唱的一首经典呢、啊、这是1993年李宗盛为滚石香港的落地打头阵，邀请到了香港本土的音乐人卢冠廷来合作，两个人一起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我们就是这样。那么这张专辑的销量离预期相差很远，但是造就了两位顶级音乐人的交心的对话，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中文歌坛绝对非常有存在感的一首歌，《如风往事》。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1: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0: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像你啊，完美命中我们的需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吃一顿像样的早餐，又怕碳水爆炸，热量超标啊，再加上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胃，你去国外旅行一圈回来，你不还是很馋那些热气腾腾的饺子、馄饨、包子、鸡肉卷，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健身餐，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健康的一些饮食，基本都是咱们口中的白人饭，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健康，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就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馄饨、饺子呀、包子呀、鸡肉卷，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0: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1: 对，
0: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1: 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0: 有将近7斤重啊，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974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赶快锁定库存。
1: 好的，说到野人日记呢，这两年其实在轻食圈简直是现象级的存在。今天我们俩没有带货的时候，我其实之前就经常看到这个名字，
0: 听过这个大名。
1: 对对对，而且呢，你一定在抖音盒马的爆款榜上也见过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注于中式轻卡快主食的品牌，凭借着一款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了3亿只。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0: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的一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1: 对，
0: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1: 对，
0: 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买的就是野人日记的这一款啊，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3亿只。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魔芋饺子，有7只都是野人日记的。
1: 是的啊，
0: 他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亿，这背后是什么实力？这是品牌对于中式轻卡这件事的高度关注。
1: 是的，而且野人日记的这个 CEO 呢说过一句话，我还非常认同，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户对于产品有很强的这种减肥体感，而是希望你们正常吃就能保持住啊。
0: 太好了，
1: 至高境界就是好吃、热乎、管饱，而且低卡。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款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慢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0: 是的啊，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呢，是超多老粉都在野人日记当中无限回购的16袋全能轻卡高能组。里面有5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1: 对，
0: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
1: 厉害、
0: 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

0: 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或者说减脂期不知道该吃什么但又很想补充蛋白质的、这一款真的是完美。
1: 欢迎大家加入好物分享群时间的礼物，加入这个好物分享群呢，不仅能够领取节目福利，解锁听众权益，我们还可以推荐很多的品质好物。
0: 所以大家现在只需要打开微信，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就可以扫码加入了，群里等你哦。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荞麦膳食包或者是荞麦荠菜包，这个呢就属于那种皮儿薄馅儿足的低卡菜包了啊。我们知道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比较是爱吃素包子，但是我们俩日常去吃那素包子吧，皮儿都贼厚，是吧？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1: 对，
0: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1: 好吃是好吃，
0: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了的感觉是差不多的、非常的健康。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0: 还有我很喜欢的我喜欢香辣味儿。
1: 对，
0: 这个全麦鸡肉卷儿，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嘛， 对不对？哎，但我们吃这样全麦的鸡肉卷的话，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四袋。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揉进了优质的全麦粉，表皮还特别添加了超级食物奇亚籽。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最爱啊！
1: 对，
0: 嚼起来的话，嘎嘣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大大提升我们的饱腹感。
1: 而且呢，里面裹着含量大于30%的优质的大块的鸡胸肉，再搭配洋葱、甜椒以及玉米粒，低脂高蛋白，比街边卖的这种白面的鸡肉卷健康不知道多少倍啊！我觉得刚才这些配料，我们只要一说，健身的人群现在都应该是两眼冒光了哈。
0: 哎，你知道像我这种习惯多线程处理作业的，所以如果我时间安排合理的话，10分钟我就可以搞定全家的早餐。
1: 哦，这全家的，我以为都给我一个人吃，我正想说再低脂也有点太多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就刚刚那个鸡肉卷，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咬一口外焦里嫩、滋滋爆汁的感觉，
1: 太好了啊！
0: 而且主要是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市场价是要300多块钱的，但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当中，只要199元。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进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专属粉丝群，今天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大家送出。
1: 对，那么今天下单成功呢，就可以得到额外加赠的2袋荞麦荠菜包，到手一共是16袋单品啊！赶快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去，赶快抢购吧！
0: 对，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广播专属粉丝福利群当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介绍的组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丰富的组合，比如说像魔芋鲜虾、蟹籽云吞，还有苹果鸡肉肠，以及荞麦膳食包的这个组合，还有像水晶虾饺皇，加上这个你最爱的福建肉腌。
1: 对，这个我特别想吃啊！
0: 以肉做皮儿，一只只有6大卡，但是真的非常的美味啊！
1: 是的，
0: 皮儿都是纯鸡肉做的，真的就是不管你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真的绝了。
1: 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做的比较精细，大家各取所需。反正这三组呢，每组都是199元哈。
0: 对的，还有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魔芋燕麦蒸饺，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三当中的。这三种组合大家今天全部任选，每一种组合都只要199。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全麦奇亚籽鸡肉卷，它里面的所有的鸡胸肉全部都来自上市公司盛农，通过了102项严苛的检测，谷物饲养，不腥不柴，大家买了以后不管在家里给孩子吃还是给孕妇吃都可以非常的放心。
1: 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0: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 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得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

0: 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1: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3: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梦玲，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3, 2, 1, let's jam。
0: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我想跟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去听一听那一轮十五的明月。十五的月亮16圆，希望有一个夜晚可以让你去爬上屋顶看看星星月亮，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在晚风当中温柔的想念。晚风不解意，何故撩人心呢？来，今天我们从这首歌开始。明月夜是张国荣1989年演唱的歌曲，从名字到内容都很美，精准地映衬了曲子小调的别致和古朴，饱含了历经岁月的沧桑，对待爱情的执着。哥哥张国荣软软的发音，温婉而超然地熨贴着每一颗小心脏，就像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多想能有时光机，穿越到现场去为他尖叫，去为他挥舞荧光棒。来听《明月夜》。
5: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当时的月亮。一般而言，回忆尤其是对离愁别绪的回忆似乎应该是伤感的，但在这首歌里，王菲却一反常态的漠然冷艳，流露出了一种亲切的暖意和华丽的明快。看当时的月亮，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听着这首歌曲，总会感觉到它像在读我的心一样，

乐，曲中人是心间人，直抵人心的歌声仿佛是在向听众诉说着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30多年过去了，李克勤版本的月半小夜曲依旧完全听不腻，无论是歌词还是歌曲，当前奏一响起，内心的万般思绪也就自然而然地会翻涌出来。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6: 国中年少
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6: 少年中国是什么？
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6: 杂志怎么救国啊？
5: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6: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7: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3: Let's be lovers tonight. Count the stars in our eyes.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2: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希望有一个夜晚可以让你去爬上屋顶看看星星月亮，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在晚风当中温柔的想念。晚风不解意，何故撩人心呢？来，今天我们从这首歌开始。

欢迎回到小店，今天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一些有月光味道的歌曲。月光所照，皆是故乡。改编自苏格兰民谣的这首《消失的月光》，写的是爱情当中的骑士精神。虽然曾经有过很多优美的爱情，但却又因为现实的更迭带来了很多忧伤。就是因为曾经爱的深刻，拥有过那些美好，在发生苦难的时候，就更加希望爱人能够离开自己，过得更好。李健说，这首歌曲给他的感觉是，当我的面前充满光明，我希望你在我的身旁，而当我深陷寒冷，我希望你能够远走他乡。

说起火星哥 Bruno Mars， 我们总能够想到他那些欢快的 funk 的音乐。但是你知道吗？火星哥也有很多抒情的慢歌，比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Talking to the Moon， 在他的各种排行榜的热单当中，这首歌曲确实不算太出名，但是旋律真的是美极了，深情的让人心碎。而从歌名当中就能够感受到歌曲孤独的氛围。当夜晚的星光照到我的房间里，我独自一个人坐着和月亮说说话。歌词的画面感极强，冷冷清清的感觉会扑面而来，而我们享受着同一片星空，也会享受着同一个月亮。此时此刻，你和我希不希望在月亮上也有一个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来听，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收录在好妹妹暖心民谣之旅之二南北这张专辑当中。好妹妹的歌曲总会呈现出一点沮丧的细致的小情绪，清奇的歌词当中往往让人笑着笑着就听哭了。他们用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方式探究着自我与成长的能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那是不管在外漂泊多久都会惦念的地方。也有人说，故乡的歌曲是一支清远的笛声，总会响起在所有有月亮的晚上。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复刻唱片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如果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在音乐里继续

品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嘿，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在十五的月亮之后，在声音的长河里，我希望你可以暂时丢掉疲惫，忘记平凡，和我一起尽可能去寻找一些有趣的灵魂。今天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寻找歌声当中的春夏秋冬吧。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吹风吹收录在方大同的专辑 So Boy 当中，这首歌曲当中的桃花、柳树、青蛙、燕子都是关于春天的故事，蓝调搭配中国风，在方大同的调调当中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方大同的录音制作听感非常高级，无论是器乐还是人声，听他的歌曲总感觉自己的音响或者耳机瞬间升级了，总会有一句歌词或者一段旋律可以让你会心一笑。春雨、阳光，还有歌唱的王力宏，来听《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歌曲《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歌词是王力宏根据父亲所作的同名诗而填写而成的，王力宏谱曲，这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当初力宏会写出比较轻松的乐曲的原因，是发现现代人因为生活以及压力常常不容易快乐，于是希望能够写出让歌迷会心一笑的歌曲，缓解紧张的生活压力。现在虽然已经是初秋时节，但是可以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那一个或者是下一个明媚的春光，它散发着菠萝的酸，芒果的甜，草莓的香。他的双手捧着野樱，肩上披着春风，眸中闪着银河，他会把你的不开心裁下来，织成一个梦的网。来，一起聆听这首歌曲，刘若英《春光》。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今天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继续走过那些春夏秋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一样的夏天》，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收录在她2002年所发行的专辑《Live》当中，是一首懒懒散散的歌曲。那个暑假，除了做完作业，就是想象着快点长大的样子，午觉起来把窗户开得最大，疯狂的深呼吸，似乎就能够感受到雨水打湿泥土的香气。阴天，窗外的树叶配上孙燕姿的这一首《一样的夏天》，在夏天里有非常好的镇定效果，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松松软软的穴居动物。所以每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想到那个美好的夏天，因为我甚至是我们都拥有了一种夏天的情节。2006年的夏天，超级女声在电视荧屏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许飞抱着吉他淡淡地唱歌，似乎和身边火热的比赛格格不入。她淡定清爽的声音让她变得更加的耀眼。那场比赛之后，那一年夏天也成为了她自己的代表作。

那年夏天来自于许飞，是一首非常平和的歌曲，优美的旋律加上许飞清淡的歌声，似乎给燥热的夏日带来了一股清凉的气息。歌曲当中自带淡淡的忧伤，而为了音乐梦想拼命追随的许飞，或许遇到过很多坎坷，但他仍然保持了一颗平和的心情，用他不变的信念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我不知道那一切我们想要找到的是否还可以找得到，只知道那年夏天让我看到了儿时和我嬉戏的伙伴，看到了我们玩耍的秋千，也看到了我们写给对方的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来听

0: 却是我的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1: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1: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0: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法为限，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 同志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2: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此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3: Let's be lovers tonight. And count the stars in our eyes.
1: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2: 周日午间 FM 九七四，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1: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2: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嘿，你好，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在十五的月亮之后，在声音的长河里，我希望你可以暂时丢掉疲惫，忘记平凡，和我一起尽可能去寻找一些有趣的灵魂。今天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寻找歌声当中的春夏秋冬吧。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去聆听一下春夏秋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九月的高跟鞋》收录在齐豫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之中。九月是秋天，是我们喜欢的季节，齐豫的声音也有秋天的感觉。他说，每个人的脚下都会有一块或大或小的泥沼，有人提脚便忘，有人花费半生心力，我们一心所追求的幸福也因此一再遭遇困境。该在意的不是鞋上泥的多寡，而是脸上微笑的弧度。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带着微笑的。那么你呢？来听这首歌曲《爱在深秋》。

劲歌金曲金奖，真正拉开了谭咏麟歌坛巨无霸的时代序幕。大家说谭咏麟是谭校长，爱在深秋也被歌迷戏称为校歌。纯真年代的情愫和光晕，在此时此刻回味起来会觉得更加动人。时光流转，来自于东。

0: 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1: 窗外的雨刚刚停，
0: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2: 我养你啊。
0: 还有呢喃的回忆，
3: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0: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4: OK, three, two, one.
0: 今天我们在歌声里去追寻一下春夏秋冬，在寒冷的日子里，谁又能抵挡得了温暖带给人的吸引力呢？天冷了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平时听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最耐听最走心的还是那些不炫技的歌手，最真实的声音最动人心。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会推荐你听一下张磊的这首《暖人》。这是一首作为电视剧《放弃我抓紧我》的演唱插曲，但是它的歌词会让你知道，爱你的人会在意你的一点一滴，会愿意为你奋不顾身。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1: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2: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2: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排勤哈。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2: 这是女孩们面临的困扰
1: 焦虑哈。
2: 男孩25

0: 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
0: 卡诗
1: 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0: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替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素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1: 是，
0: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1: 啊。
0: 第二个，维 E 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
1: 对，
0: 无论是您在烫头的时候，还是染发的时候，还是频繁使用这个卷发棒的时候，这些如果导致您有这个脱发分叉，或者说细软塌以及发质受损的问题，都能让您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诗黑钻耀源的洗发水能够给您带来的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一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常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源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1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0: 就跟拍了广告。
1: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

0: 诗歌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

0: 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0: 长期熬夜的，
1: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是不会出错的，对，
0: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1: 对，
0: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1: 对，
0: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的耀眼洗发水怎么买呢？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是卡诗的卡字啊，就卡片的卡字，这个卡，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还是那句。

0: 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1: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3: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

13:03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大家中秋假期快乐，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今天我们节目呢会分为这样的三个不同的音乐段落为您带来。首先

刚好也有人在问说，到底哪里可以能够赶紧买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哈？这其实很简单啊，全网的各个票平台都会有的。但是的话呢，此刻我这不是正在直播呢吗？因此呢，大家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直。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等待月亮升起。但这段婚姻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拆分的独立单曲的一些断点，很连贯的声场能够营造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安静的听觉空间，这也是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次独家的编排，也算是小巧思了哈，希望您能够来 get 到。来吧，那我们继续来去让自己持续的停留在这样的一片音乐的旷野当中。两种方法可以跟我进行直播的互动，第一种方法，现在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聊一聊独处的时候什么样的音乐可以托起你。第二种方式，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在抖音直播间还有另外的可以能够直接抢大运河音乐节门票的福利。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开演了，那整个大运河音乐节呢，本次阵容可以说真的是又再度升级啊，各种各样阵容，我们觉得都应该让大家伙好好的去感受一把。其中啊，10月5号分别是有陈楚生、大鹏、李雪琴、白客、黄子弘凡、 Wa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和鱼雷。10月6号厉害了，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带来唱作舞台的于是，哇，那天会被帅呆了哈，以及老狼，还有盘尼西林、 A 公馆和性格缺失。因此的话呢，5号呢是流行范儿会强一点，6号会有摇滚范儿会满满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目前的整个的演出阵容已经是全阵容的公布了，而且每一组艺人的演出时间啊、排期表也都是公布了的，希望大伙儿喜爱我们2026大运河音乐节，就在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赶紧来我直播间抢票啊。

0: 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第二个小时里面要带给您一些比较 RMB 的歌单了啊。在我们这样一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当中呢，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让自己稍微的听到一点点具有专注能力的音乐旅程啊，我们会交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段落，而这些 RMB 呢也是我通过了广泛的寻找啊，进行了选歌的过程。因此的话呢，也希望朋友们喜欢我的选歌啊，当然我也特别期待我们的听歌品味能够一致，好不好 ？OK，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节奏驾到的直播了。14:18啊，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 RMB 的旋律里边，可以让自己稍微的获得一种非常强的叙事感，自己讲一讲自己的小故事，可以把自己的小故事呢分享给你旁边的人来去听，当然也可以把你会认为独处时什么样的音乐可以托起你这个互动话题，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雨辰说呢，特别喜欢欧美流行 RMB 跟乡村音乐，戴着耳机在家里边一边宅着一边来听，就可以能够很好的托起自己。刚刚我看是谁说了，说特别喜欢今天这个互动话题里边这个托起自己这个名字，哎，这个词儿觉得特别的好哈。我看到有不少人都会喜欢古典音乐的，无论是星际啊、阳光啊，还有像是这是天使与海豚啊陈明迪啊，都喜欢古典音乐。有的时候古典音乐当你听的没有那么专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比较好的可以放松，但是如果你当自己突然间听进去了古典音乐，你会觉得哇，听古典音乐好累啊，因为它层次特别的多，而且它特别能够让自己把整个的音乐家的情绪、乐团的情绪带入到整个的音乐的故事感里面去，其实挺累的。就是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听音乐时候的感受力吧，反而像听这样的一点点的这种

咱们就是说啊，一定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了。有不少人在好奇说啊，今天你们说可以抢票，是的，我看到可以抢票，但是的话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升级没有啊？跟去年相比，啊，这也是我们第四届举办大运河音乐节了哈。那可以说这一次我们把整个的场地全新的进行了一些升级，不止呢把所有的坑坑洼洼全部都填平了，做好了相关的硬化之外呢，我们把所有的草坪都重新铺了。以前呢是那种自然的杂草，那这回的公园里边的所有草坪我们把它全都铲掉，然后换成了草卷，就跟球场一样的那种草卷，您懂我意思哈，那种质感，那种脚感，对不对？那种软软嫩嫩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一下就能够让自己整

那今年呢，这个阵容也是相当的厉害啊。10月5号呢，分别是陈楚生、大鹏会带着李雪琴跟白客一块儿登台，来开始他的音乐节首秀。那当然少不了可爱的黄子弘凡，还有 Wanner 这三位，以及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和鱼雷，这是10月5号的阵容。那么在10月6号更加厉害了，摇滚日呢，这个其中万能青年旅店、回春丹、于是还有老狼都会各自呈现50分钟的演出。那其中于是会带给我们更加惊喜的唱作舞台，他作为一个音乐人啊，唱作人的身份，能写歌、能唱歌、能演绎，这也是能够让很多人觉得哇，于是他的非常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面。因此的话呢，10月5号和6号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这个两天啊，去赶紧看一看我们这些非常非常天花板级的艺人们他们的现场呈现了。那赶紧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点下面的小黄车进行抢票。抖音直播间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常小航，现在抢票，也许还会有一些这个抖音平台的一些小优惠之类的哈。

作品的类型，能够让自己的中秋节假期稍微带松弛一点点啊，能够此刻也许有两种玩法，一种玩法呢是在国庆假期当中未来选个远的地儿，能够出去旅个游啥的哈，看一看那大千世界的美好，咱别光顾着自己研究自己家里面一点事儿，一定要走出去看一看啊，务必要走出去，对不对哈、啊、读万卷书，更重要的是要行万里路才行。那另外一种玩法就是可以来到我们十月五号六号两天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而此刻呢，我在抖音的直播间也可以直接能够抢票，大家来此刻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我的直播间当中可以直接购买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了，现在余量不多哟。

Touchdown Touchdown， 一首单曲来自韩国的 DJ， 14:4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ed th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下半时段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哈。昨天晚上那一阵狂风暴雨让朋友们有点心惊胆战的那意思了，但是今天呢不用担心啊。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16度，气温非常的舒适，尤其呢是在这个落日之后啊，会更加的感受到一种秋天的凉爽。整个的天气呢是晴的天气，微风2级，相对来讲特别的舒适。那明天的话呢跟今天也差不太多，明天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7度。未来一周目前来看没有降水，朋友们可以安心的安排。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春。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情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

0: 腐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1: 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件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实穿单品，让您原本踮着脚才能够到的奢品感，今天呢到触手可及的价位。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也就是谷仓风的这个灯芯绒的行缝夹克，这也是他们特别特别经典的那款，在橱窗里边一直展示的有灯芯绒翻领的那款黄色的夹克。另外一件是100%山羊绒的这个标志性的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今天这两件带给大家，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一件一件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是这个谷仓的夹克。
0: 对，先说一下谷仓夹克，它是一件这个工装经典的考究啊。这个它原型是美式经典的巴恩夹克，所以翻译过来叫做谷仓夹克啊。它整个衣服呢是采用的菱形的行缝工艺，一格一格的给它整齐排列，而且呢还有这个辨识度的灯芯绒衣领，这个粗纹的灯芯领的它的那种肌理感，包括衣服的这个哑光面料，也形成了微妙的材质碰撞。
1: 这也是为什么它自带复古腔调感，为什么很多国内外的女星都在选择。
0: 是的。
1: 另外一件呢就是羊绒开衫，也是 Burberry 作为奢侈品的底气，它采用的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因为在纺织界呢，山羊绒一直被称为软黄金，也是优质奢侈品的一个材质的代表。一只山羊可能一年只能产出几十克的山羊绒，
0: 没错，
1: 一件成衣您买回去以后，它就意味着好几只山羊的容量，稀缺性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它是一针一线的织成立体提花的。这样的衣服上身以后，别人看一眼就知道它的材质是贵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两件单品，一件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您时常能看到的谷仓夹克，另外一个是100%山羊绒的格纹的羊绒开衫。来，晨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劲爆的价格吧。
0: 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这个市场价您去某东某宝上看，这价格要10000多块钱了，即使找代购这价格也得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谷仓夹克我们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99块钱。
1: 另外呢就是它的100%的山羊绒的开衫。
0: 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啊，在某猫某东上要达到5890块钱到7500块钱。

0: 补货了，所以说如果有您的码，如果有您喜欢的款式，抓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 BB 大写的英文字母两个 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详情页呢有它的尺码的介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件的秋冬的 Burberry 的单品都是1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
0: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班峰的这个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

0: 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的节奏，觉得特别的适合让自己能够跟着这个旋律稍微晃动一下下，让自己的腰部也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 The Vintage Grooves， 要相信自己的听歌选择，相信你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来去反复的去收看一下北京卫视今年的中秋晚会居庸山月文脉中秋，这里边有非常非常多跟文化相关的内容，也特别值得去收看，有很多的重播的机会，来去关注一下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同样不要忘记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刚才节奏驾到，我们的片头曲又来了。没错，这是我用 AI 制作的一首歌曲，词儿呢是我自己写的，但是那个曲儿呢是我给他用了一些提示词来进行的编曲。我觉得还不错啊，当然很明显他能够听得出来是 AI 的味道。当然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包括古露露的这些歌曲呢，也都是 AI 制作成的，会采样了一些我们真人的声音作为一种声音的元素的采样。

但是呢整个的音乐过程流淌下来，我觉得够用了啊。现在我们讲求一个相对实用的一个生活态度，所以的话 The Vantage Groove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送给大伙儿一些特别合适能够在中秋假期里边让自己得以放松的作品。这些 Soul Funk 其实也都是 AI 制作哦。

15:40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过了这种比较 organic house 这样一种旷野质感的细腻，还有 R&B 和 hip hop 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陪伴感。那其实我们虽然说听的都是一些国际流行音乐，还有一些相对来讲没有什么唱词的这种的世界音乐，但是我们却能够同样感受到一轮明月之下照耀的整个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能够有一些明亮的样子了。从苏轼的中秋古诗到如今的流行曲式，哎，整个的曲目的编排、段落的过渡，我们都是觉得，哎，其实即便在午后，也能够感受到像是月亮洒满人间的这样的一种温暖。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分钟呢我就要下直播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也会接近尾声，而此刻呢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我也正在小黄车里边上架了有这个我们2026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大家可以来赶紧去抢票了，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那我们大运和音乐节呢还有一周就要开演了，所以呢在这里特别邀请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到时候10月5号6号的现场的快乐。

钢琴配上了吴青峰的声线，温柔到可以把白天强撑的体面卸下来，安心的让自己脆弱一会儿，说太棒了、还有呢，像是之一，他会认为新世纪 New Age 啊 New Age 这样的一种纯音乐特别适合自己托起整个人。还有刚刚有人喜爱古典音乐的，有人喜爱那种欧美流行的，哎，我觉得雨辰这一点觉得自己在家宅着或者自己听一些 City Walk 这样的背景音乐特别好，那 City Pop 就很合适啊，对吧？秦文亮说就是爱听电子音乐，现在的歌就不错。哎，好嘞，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 Right then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15:44，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再次欢迎朋友们可以来持续关注我的每一期节目。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啊，今天呢是中秋节假期最后一天，明儿个好像要进行尾号轮换了，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在10月3号、4号这两天呢，节奏驾到也会继续保持直播的状态，所以的话我们在假期里边也依然有真人陪伴。 OK， 那稍后将会是京港话荔枝，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每晚7点到8点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的华语榜单节目，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说到冲锋衣，比如说在远郊徒步爬山的时候啊穿，在露营帐篷的时候穿，在河边当钓鱼佬的时候穿，在室内通勤的时候，在去公司的路上，或者说去外边遛弯的时候都会穿，就是冲锋衣。
3: 还真是，
4: 这冲锋衣啊，春秋冬这三季真的特别适合咱们北京的天气，还有各种场景。比如说天冷了多风，有风就多沉，而且呢比如说地铁内外温差比较大，或者说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山上山下的温差也比较大，暖和点了还下雨，户外的时候呢还得规避山里的小气候。您会发现您无论是在市里活动还是在郊区玩的时候，这一件冲锋衣都特别特别的实用。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1990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好在哪儿呢？首先得说它功能性，比如说防水。
3: 是，它的外层有这个 DWR 的这个涂层，可以应对日常的小雨，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的冲锋衣被雨淋了之后有这种荷叶的效果，
4: 雨不会沾到身上。
3: 没错，那如果到了中雨呢，这款冲锋衣它里边是全压胶的工艺，就是缝线有压胶，所以说雨水不会透过缝合的地方渗过来，它的防水性能是很优异的，而且它的外部和里部中间是有这个覆膜的，这层防水膜才是关键。
4: 雨稍微大了点了，这层防水膜就能隔绝雨水，咱们外边的衣服有可能会湿，但是呢里边一直都是干燥的。
3: 对，
4: 另外防水性好，但是同时也得有透气性能，这也是北面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一点。这款1990的冲锋衣呢，它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不容易感到闷热。应用了现在硬核户外才有的这种设计，比如说知道了咱们北京的这个秋冬天气啊穿透，而且刚刚说了面料内的进一步能增强防风的效果。如果您在天比较凉，它的挡风效果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然后另外呢它是保温性，
3: 穿上之后呢它的亲手放进去就立刻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暖和。
4: 您看没有，就是防水防雨防湿防风，
3: 还保温。
4: 对，还保温，
3: 是
4: 还能透气，这样的就叫做好的冲锋衣。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The North Face 北面的

0: 为了舒适，
1: 是，
0: 对吧？能够防水、透湿、防风和保温。那么接下来有一些小的细节才是核心竞争力，才是硬核品牌的见真章的地方。比如说，第一，它应用了 YKK 的拉链、
1: 哦、
0: YKK 现在是基本上是公认的可靠的拉链品牌，而且呢，现在好一点的服饰都在用 YKK 这样的拉链。您买回去以后，冲锋衣坏了，可能这个拉链都不会坏。另外呢，比如说像门襟和口袋的这个挡水设计，比如说门襟外面的有暗扣的一层挡水条、
1: 哦、
0: 两侧的口袋也有覆盖拉链的这个挡水条，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能够防止兜里边去进水。一般咱们把这个比如说车钥匙啊、手机什么的都不是放兜里边嘛，这样有一个挡水的设计，也能保证您的物品不会被打湿。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实用的风帽。
1: 嗯，
0: 因为它这是一个连帽款嘛，冲锋衣连帽的很多，但是北面的1990的风帽是三维的设计、
1: 哦、
0: 是针对户外呢，可以直接比如说您去户外玩，有的时候去山里边做重度户外的时候需要戴头盔，这个帽子它设计的特别大，脖子有些女士长一点的，或者说有一些男士头大一点的，戴这个帽子是没有问题的，它都能全覆盖的、
1: 哦、就头盔也可以，
0: 对，您戴上头盔也可以、嗯、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帽檐是有支撑材料的，就和很多的女孩买的那个防晒服一样，它帽檐是有支撑材料的，这样呢，比如说户外下雨的时候，第一，它不会让雨水打到我们的脸上；第二，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戴眼镜的人，也不会说啊、雨水滴到这个眼镜上，所以说不会影响视线。另外呢，它是三维设计，有四个可调节的织带。比如说风特别大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哎，北风特别强，那么一般呢，我们的这个风帽有可能会从这个脖子啊，或者说脸的四周啊灌进去。
1: 对，
0: 这个四维可调节的风帽呢，它是可以用这个织带收紧的，然后完全贴合您的脸的四周，再把脖子比较高的部位的这个拉链拉上以后，即便遇到冬天的寒风也可以防风。这个就是户外的硬核设计，
1: 没错，
0: 工艺非常复杂，但是呢使用起来是特别方便的。还有一点，比如说拉链内的这个上部接触咱们喉结，就男士喉结呀、啊、或者女士脖子这点呢、它有一个绒布，可以保护咱们的脖子和下巴不会被那个拉锁所磨到。
1: 对，您别一使劲把皮肤拉破了、
0: 哎、对、另外呢，比如说像咱们背双肩包的这个肩部分啊、袖口啊，还有两臂的内侧，咱们经常摆动的这个地方
1: 容易磨的地方、
0: 哎、它都应用了加强耐磨的材料，这样呢您在户外时也没有问题，您在室内时也不用担心这个冲锋衣的损坏、另外两侧的大兜内侧三个内袋，包括正反面的 North Face 的这样的标志，都彰显了它的品牌来源，彰显了它的这个通勤的方便。比如说现在我上班的时候穿上这件以后，我就不用拿包了，钥匙、手机、雨伞甚至水都可以放在整个的冲锋衣里边，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它袋子非常的多、
0: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的1990的冲锋衣，颜色选择我觉得西西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是，我看到有这个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墨绿，还有森林墨绿哈、那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暴力橙是在马路上看大家穿的最多的、颜色非常鲜艳，而且它那种橘黄色我觉得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那种、对，很显眼。
0: 浅粉和森林墨绿也很好，前后呢都有 The North Face 的标，但是我有几个小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要根据尺码买，因为冲锋衣里边可能我们在秋冬两季啊要加一点厚的衣服在里边，所以说稍微买的宽松一点。另外因为有缝线的压胶，所以呢不要太过于频繁的去洗衣服，然后不要去甩干。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对于冲锋衣有误解，觉得外边这层 DWR 的、像荷叶一样的涂层没有了，它可能就不防水了，这是错误的。就是 DWR 这层涂层是短期内就会被磨损掉的、如果您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或者说在户外的场景比较多了，有可能呢雨水会把外层的这层布打湿、但是因为北面的1990它是有防水膜在里边的，所以说即便再遇到下雨，外层这边衣服湿了，但是您的体感、您的胳膊、您的里边的衣服是不会湿的，这才是冲锋衣真正值钱的地方。如果您介意的话， DWR 的防水层在磨损之后也可以买额外的这种喷剂，再给它进行喷涂，这样呢又会有这种水滴到上面有荷叶的效果了。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The North Face 的北面1990冲锋衣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成人价499，儿童价459，而且我们的尺码和颜色都非常齐全。
1: 对，尺码呢是成人 XS 到 XL， 就90斤到200斤都有您的尺码、儿童是 S 到 XL， 也基本上都够用了、那颜色呢有白灰、暴力橙、黑浅粉、卡其墨绿、森林墨绿啊，还有抹茶，就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那价格方面呢，像在市场价就要1300多块钱了、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成人款499，儿童款459，
0: 保真保真保真，可以放。

0: 新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冲，冲锋衣的冲，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7: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嗨，你好，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祝你假期快乐，中秋佳节家人团团圆圆。每到中秋前后，大家好像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循环起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不管是写月亮唱月亮，在北京和香港两地的音乐人唱出来的感觉还真不太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两座城市望着同一轮中秋明月唱出了哪些心境呢。先来说说香港，香港的创作者写月亮其实很喜欢往上走，往哪儿走，往月球上走，站在月亮上回望我们居住的这颗地球。那说到这儿就绕不开林若宁，在乐迷口中很有名的月球三部曲，三个作品，三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心情。很多听港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非常著名的填词人，但实际上填词只是他的副业，他的本名叫庞建章，也是一位电台总监。他本人的性格也是非常内敛低调的，很少露面，所以还特意起了林若宁这个笔名，把填词和现实的工作分开。有意思的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这套月球三部曲其实并不是他当年就构思好的一个完整企划。从2007到2016，横跨了九年，他分别给陈奕迅、杨千嬅、李杏妮三位不同歌手都写了和月亮有关的歌。第一首来听陈奕迅《月球上的人》，这首歌出自于他的专辑《认了吧》。你听这个名字啊，其实真的是来自陈奕迅本人的一次挫败还有妥协。原本他的构想呢，是要做成一张普通话和粤语双向概念唱片，比如说五首粤语五首普通话，同一套旋律两套歌词。但是呢，他临时要接拍一个电影，加上唱片排期的问题，原计划被打乱，所以他只能先推出粤语专辑《What's Going On》。那等到回过头再来做普通话版本的时候，很多的想法就没有办法落地，计划落空，他就索性把这张专辑的名字定为认了吧。这一份认了是当时他对现实生活当中身不由己的一个处境的接纳。
1: 无需要快乐

再来听下一首杨千嬅《捞月亮的人》。这首歌发行在2008年。如果说月球上的人是主人公逃向月球，那么捞月亮的人就是他的脚步又重新落回了地球上，试图去打捞水面上的月亮。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像猴子捞月这个寓言故事？水中的月亮本来就是倒影，是虚幻的幻象，而捞月亮好像就是一场注定会落空的举动。从歌手本人的状态来看呢，2008年的杨千嬅早就已经走过少女时期奋不顾身去冲撞的阶段了，所以林若宁给她写下这样一个徒手捞月的形象，其实就是讲她成长的一个阶段。但这首歌当年也是横扫了香港乐坛的颁奖礼哦，拿下了叱咤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多个重要奖项，也成为了林若宁早期词作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关于林若宁月球三部曲还有一首李信尼月球下的人，在这首歌里编曲上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有淡淡的国风，中间有一大段还是没有歌词的人声哼唱，这也是点睛之笔。关于李信尼，这两年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常常会播放到他的作品。他在1987年出生在马来西亚，而他的父亲呢确实也是乐队鼓手，母亲也是驻唱歌手，但是他少年时期的梦想是短跑运动员，后来因为伤病放弃了体育道路，从而转向音乐。2009年他在家乡马来西亚推出第一张专辑 One and Only 正式出道，后来不甘心局限本地发展，2010年就只身闯荡了香港乐坛。作为异乡来的新人，他曾经还被听众挑剔粤语咬字啊，一路也是默默地熬过低谷期。后来2015年他参加了内地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加入了周杰伦战队，一首红尘客栈真是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拿到了周杰伦组的季军，同年是全国第九，由此打开了内地的知名度。2016年他签约了环球唱片，发了专辑 Begin， 这张专辑也是他事业重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月球下的人同样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的作品，在当年横扫了香港各大电台，也是月球下的人让林若宁完成了他的月球三部曲。

过头再看这三首歌，其实它并不是一套企划，不是同一年写的，演唱者也完全不一样。但是林若宁就靠着三首歌把月亮悄悄地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情绪线。我想这也是在香港和北京这两座城市里很多人的感受吧。在这两座超级大的城市里，我们做很多事情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从而在中秋佳节能够和自己身边的人，自己心爱的人相聚，更是一件不容易很难得的事儿。我们再继续往北来听一听生活在北京的音乐人他们是怎么写月亮的，比如接下来这首李健《心生明月》。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是诞生在他在泰国度假的一个海边，那在回国的航班上写完了全部的歌词。在录制上呢，他也是特别邀约了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来合作，东西方器乐的相融勾勒出了一种很开阔悠远的东方意境。如果说林若宁笔下港乐的月亮更多的是关于个人的爱情，李健这首《心生明月》呢，就投向了遥远的山河，他探讨的是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

在李健这首歌里，他说不必伸手去抓取月亮，月亮悬于夜空，我行走于大地，我们就共同处在这同一片天地之间，就是最好的状态，不必占有，只是欣赏共存。当海上升起一轮明月，尽收眼底的瞬间，人就已经拥有了整个美好的世界，这份境界是释然，更是豁达。这里是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呢，借着中秋佳节的假期期间，跟大伙儿一起来盘点一下，在金港两座城市里的音乐人，他们是怎么来写月亮的。来一组月球歌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香港新生代的歌手 Moon Tan， 是一名中泰混血的唱作女生，99年出生，也算是当下香港乐坛很受关注的新生代力量了。而她的艺名本身就带着 Moon， 也就是月亮。早年她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的是设计，本来也是和音乐没有直接的缘分，后来去到了哥本哈根交换游学，自己在异乡生活，才慢慢开始写歌。最开始她在组街头乐队，就是你在大街上就能看到的那种街头组合。后来她做独立音乐人，再到现在签约唱片公司，正式成为歌手。其实月亮对他来说一直意义都很特别。早期他的 EP Dear Moon 当中，他就已经是借着月亮来倾诉自己的心事了。所以等到2026年的五月，他又推出了一首单曲《月亮代表我》，就是和过去的自己一次隔空的对话。那这首歌呢，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大家都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但他反过来抛出了一个疑问，月亮真的能够代表我吗？他在这首歌的简介里面也写了许多话许多书，试图去窥探明月的背面，但是没有人发现，人们看见的从来都只是人心的投影。这首歌是黄伟文填的词，一起来听月亮代表我。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祝你假期快乐。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继续来听一听关于京港两地音乐里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待会儿见。

0: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年，京港化你知全面升级。当维港气候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合作前沿的鲜活实践和精彩瞬间。2026年每周六日下午4点，京港话你知，
6: 京港话你知，
5: 我们准时相遇，不见不散。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京港话你知，我是柯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假期当中，哎，我们看到的月亮，听听看在音乐里面啊，京港两地的月亮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老狼《月光倾城》。这首歌呢，就是把月光放在了一座北方的老城的夜色里面，这里的月亮不再属于浩瀚的宇宙，而是属于城市街巷、落雪的冬夜，或者已经远去的少年时光。1995年，老狼第一张专辑《恋恋风尘》问世之后，校园民谣的热潮就开始了。但是后来呢，整个内地的乐坛风向迅速转变，流行情歌、港台偶像、新生摇滚抢占了很多市场。老狼在那段时间也没有趁热打铁出新的专辑，反而进入了很长一段沉寂的空档期。原先老的唱片团队人员变动，所以专辑的计划就此搁置。但是那几年，他在生活上大部分的时间也依旧留在北京，过着很松弛的城市生活。于是后来就有了1999年的电影《那时花开》，老狼应邀录制了片头主题曲《月光倾城》。在他的歌里，虎口脱险、晴朗、月光倾城，其实全部都带着一种回望的视角。那就借着这一晚老城月色，我们重新打捞一下属于那一代北京青年的集体青春记忆吧。对了，在今年的10月6号，老狼也会再次回到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我们也期待今年他会带来更多大合唱的有关青春记忆的作品。
8: 月光下的

其实还有几首香港的月亮金曲中秋歌单，这几首肯定是少不了的。首先就是陈慧娴《月亮》，1992年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归来吧》，陈少琪作词，陈晓霞作曲。这首歌是脱胎于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但并不是简单的把歌词直译，而是陈少琪完整的重新填了一版粤语词。

和月亮的缘分。很多老听众告诉我，孟庭苇有一个很美的外号叫做月亮公主，这个称号正是来自于1991年那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21岁的孟庭苇借月亮的阴晴圆缺写少女面对感情时候那种茫然。月亮的圆缺是感情的阴晴，天上的月亮偷偷改变，也预示着人心和缘分也在悄悄流转。而今年8月这首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今天的晚上天上是没有月亮的，我们还会不会继续心怀希望呢？当外在的月色消失，真正的月光会不会就长在你自己的心底？所以哪怕身处暗夜，他依然可以继续歌唱，为了守住内心的那一份光亮。来听孟庭苇的新歌《假如今夜没有月亮》。

0: 年中秋，香港和北京两座城市的线下活动其实也非常丰富。你看，像北京通州的运河文化时尚大展，每天晚上7:30到8:30，而且地点就是在大运河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本次的活动主题叫做潮起运河，月满中秋。那最大的亮点就是整个舞台是直接搭在大运河的水面上，古色古香啊！你会看到漕船缓缓地进入河道，包括也有很多青年的音乐演奏家去演奏一些国风的音乐。那现场呢也有80多套国风创新的服饰秀，把非遗工艺、古代漕运全部融合在了现代的时装设计里。
1: 看

0: 像香港今年的中秋冬会呢，可以说是历年规模很大的一回。维多利亚公园里同时有两大彩灯活动，一共3000多盏彩灯，来自全球2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南京秦淮灯彩这支国家级非遗团队，也专门为香港定做了4组巨型灯组啊。很可爱的是，其中还有很多港式美食彩灯，比如说鸡蛋仔彩灯、港式奶茶彩灯、咖喱鱼蛋彩灯啊、圆吞面彩灯，说着说着都有点饿了。
1: 京港话你知，
2: 京港话你知。
0: 接下来听到王菲《当时的月亮》。1999年的王菲也正处在人生的转折阶段，她本来也是北京出身，后来闯荡香港乐坛，在港乐的月亮叙事的线索当中，这首歌。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974时间的礼物。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时间的礼物，我是静瑜。
4: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3: 老话常说呀，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快拿出我的这个枸杞红枣茶。
4: 是，红枣呢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饮食记忆当中的一种味道哈。应该从诗经的年代就陪伴着一代代古人的生活了。
3: 哎，你看提到诗经真的显得很有文化啊。那我们其实也来了解一下，在广阔的新疆和田古丝绸之路的南道上，在昆仑山下，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滋养着一片珍贵的枣园。在这里产出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这自古呢就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珍爱的美味。为什么说这儿的非常特殊呢？因为它的个头硕大，皮儿薄肉厚，骨小，吃起来像蜜一样甜，这就是来自原产地的馈赠。
4: 哎，今天我们的时间的礼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组合，真正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的直供。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先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进群两个字，加入时间的礼物专属听众群。今天呢有大福利给到各位，赶快来进群吧。
3: 因为红枣是很多人家里面常备的嘛，不管是比如说像我们女生经常需要煮点红枣水，或者说我们去煮粥的时候要加一些红枣啊，还包括有时候打一些豆浆也需要加进去。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骏枣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骏枣。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4: 这么长、
3: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4: 对，
3: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4: 是，
3: 所以呢在这里有三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4: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3: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4: 是的，
3: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4: 对，它不是普通的地表水，它是昆仑山冰川消融下来的雪水，顺着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流淌到枣园，这个水质是非常洁净的。你像我们还要喝一些什么天然矿泉水之类的，
3: 对
4: 吧？所以大枣呢也需要水质洁净、富含天然矿物质的这样一种水哈。
3: 去滋养每一棵枣树，扎根在新疆和田的沙质土壤里面，才能长出这样饱满厚实的大枣。
4: 哎，
3: 那第三点呢，就是巨大的昼夜温差。我们为什么说是要和田这个地方的枣呢？因为和田地区白天日照炎热，大枣会拼命的去积累糖分。到了夜里呢，气温快速的回落，果实的养分消耗变少，所以这个巨大的温差造就它至高的可溶性固形物高达35%-42%。普通红枣可能只有25%-30%，所以这一下就高出了一大截儿，就不用额外的再加糖。大枣本身就自带醇厚的蜜香，这就是新疆原产地留给骏枣的自然生长密码。
4: 一品玉这一款五星骏枣呢，全部选用的是新疆和田本地核心产区的大枣，不是外地调运果子的二次加工啊。从田间到加工车间，源头。

0: 控，把昆仑山下丝路古城的这份甘甜直接送到您的手上啊。
1: 那这么好的大枣呢，到底什么样的组合价，今天就给大家揭晓了。
0: 哎，
1: 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下单了。今天的组合呢是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骏枣，450克一袋，到手整整8袋哦，7斤多重。对，当然福利还没完，今天给大家专门争取到了我们974的福利，只要进群下单再加赠2袋，所以是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五星骏枣。
0: 对，
1: 市场上这么好的大枣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以上的价格了，但今天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199元，10袋带回家。所以呢，赶快来回复一下进群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库存不多哦，这个赠品赠完就没有了。
0: 对，光有好产地呢，吃进嘴里的感受，其实这个事儿才最实在，对不对啊？正宗的新疆和田五星骏枣呢，这个形状大小跟一个小鸡蛋那个个头那么大哈。掰开以后呢，这个果肉是温润的琥珀色，紧实有弹性，不干瘪，不软烂。扑面而来的是纯粹浓郁的这样一种枣香，而你再咬一口呢，你会发现果皮带着恰到好处的劲道，再细细咀嚼一下，这果肉是绵密厚实。你再咽下去以后呢，唇齿之间还会留有悠长的蜜香。你说我多喜欢吃呀啊！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核小，
0: 哎，
1: 所以呢，大部分的都是实实在 在的果肉。
0: 第一口没咬着，第二口过去了，
1: 一定记得把核吐出来啊！
0: 对，
1: 一口就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原产地的风味了。所以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那么今天只要在我们的群里下单的，再加赠2袋正装，到手整整10袋9斤新疆和田原产地的菌枣汁。

0: 呢就是人工去分级挑选，只留下饱满完好的大果才能够成为五星菌藻。
1: 是的，
0: 所以当这个采摘晾晒都完成了以后，在和田标准化的工厂里冲洗烘干，无接触分装，锁住原产地的新鲜藻香，不让中间环节损耗影响品质。
1: 哎，是的，新疆的和田菌藻呢，而且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全面的，每100克菌藻当中呢还有4.2克蛋白质，还富含非常多的营养元素。好的，今天呢我们也给各位来分享几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开袋即食，因为袋子呢自带拉链密封，所以办公室家里随手拿，很多人就当健康小零食了，对吧啊。
0: 对。
1: 第二种呢就是鱼子刚才说到的哈，他比较喜欢的红枣银耳枸杞羹。
0: 是自己会在家里自己给自己炖嘛，对吧。
1: 对。
0: 你把这个银耳泡发了4成小朵，再加上红枣枸杞莲子，锅里炖到软烂滋阴润肺，对我们主持人来讲，还有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有咽炎啊，喝起来就美容养颜，而且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1: 是，那喜欢喝茶的朋友呢，你还可以泡一杯红枣枸杞桂圆茶，红枣7片或者是整颗，加枸杞桂圆肉，沸水冲泡。那么这样的一杯茶呢，是温暖滋补，也是益精明目。忙了一上午，泡一杯暖乎乎的，全身都得到放松。我再给大家说一种吧，哈，我在家做肉丸汤的时候，你再
0: 哦加点枣是吧？炖肉的时候，
1: 和肉放一起，非常好。
0: 哦，会吃还是你会吃啊？
1: 对。
0: 今天这套真的非常超值，只要扫码进群下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总重量9斤，咱们每天吃几颗真的是可以吃好久，而且你也可以买来之后分给家人跟朋友，来共同分享这份健康营养的新疆和田大枣。
1: 是的，不管是自己日常食用，还是逢年过节看望父母长辈馈赠亲友，都特别合适，市面上同等品质市场价都要300元以上。今天呢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直接对接品牌方，省去了中间环节，所以今天只要扫码进群下单，整套组合9斤重，到手整整10袋，只要199元哈。
0: 真的是可以放心多囤几组，库存不多，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扫码进群下单吧，加赠的2大袋啊就是您的了。我们都知道说新疆的和田菌藻是好吃营养高的，但您知道吗，不是所有的大枣都叫正宗新疆和田五星菌藻。我们今天为什么前面的这个定语这么多，
1: 这么长、啊、
0: 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好是完完全全来自于新疆和田的这片土地独有的馈赠。
1: 对，
0: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中间滋养着的这一片珍贵的枣园。
1: 是，
0: 所以呢在这里有3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去复制的。
1: 我先想一想，我觉得新疆全域都有这样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光照条件，是吧？
0: 是的、就是日照时长非常长。
1: 是的，
0: 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2400个小时，所以你看在果实生长的季节，平均每天可以晒近15个小时的太阳。充足的阳光慢慢沉淀果子里面的糖分，所以这是别处的红枣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生长的环境。
1: 一颗大大的新疆菌藻从新疆的和田昆仑山脚下的果园出发，经过了漫长的日照，冰雪融水的滋养，经过了自然晾晒，人工挑选，跨越万里送到了我们手里。这是一份土地的馈赠，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份甜蜜的礼物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品玉新疆和田五星菌藻专属组合，正宗的新疆和田原产地直供，配料表只有红枣1项，没有熏硫，没有染色，没有添加，营养健康。栏目的专属价格199元，进群下单到手10袋，每袋450克，整整9斤。想要感受一下丝绸之路上这份来自昆仑山下的香甜，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时间的礼物，赶快拿起手机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进群两个字，扫码进群下单，把今天节目的专属组合带回家吧。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3: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2轮载誉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

0: 之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put Selena Gomez, We Don't Talk Anymore, Mr. Colin Parker Remix 5:05正式开启的是娱乐综合排，我们在周日的晚间陪伴各位，但是今天也是在整个的中秋假期当中最后的一天了，依旧在假期里面还是要祝各位中秋快乐，中秋假期快乐哈。我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听到是我一个人的声音，因为在我们昨天其实节目里面也已经预告过了，这一次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马上就要到来，会有更多的一些乐队来现身到直播间，更重要的是之前会去到我们的演出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先踩踩点，先来感受一下在绿心森林公园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氛围跟感受。而这样的一份我觉得提前的这个踩地，跟对于这一个空间填满了所有的乐迷之后的那一份幻想，也让大家对于10月5号6号这两天的演出有了更多的期待。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A 公馆乐队也已经去到了我们的绿心森林公园的现场，然后戴毅同学也是在现场来进行了大家前期的一些沟通、一些访谈跟交流。在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所有的官方账号上来看到这一次的成品，而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6点开启的娱乐综合排， A 公馆乐队也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大家再好好的一起聊一聊。对，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直播来共同见面，也能看到我们的 TNT FM 聊天室了，大家在里面一方面可以进行继续每天的听收听我们的节目跟互动，然后在里面大家今天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因为相应的把我们的话题今天也改了，你想对 A 公馆说的那些话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提问，我们来收集收纳一下，在接下来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抛给他们好不好。来，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大家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 TNT FM 聊天室，一会儿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还有小黄车。在假期当中也在进入到倒计时的，就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这一次的算是团员套票，有3人的，有4人的，相应的还有一些折扣的价格，大家也可以关注到，但是购买的时间仅限在中秋假期，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倒计时 TikTok 当中。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来自 Bruno Mars 24K Match。稍后回来以后也跟各位来看看北京的天儿，未来几天要上班了，天气如何？在进入到国庆假期之前，我们又会还有几场雨在等着我们，在迎接着我们。

Jess Lan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而 Jess Lane 这样的一个名字，之前虽然有很多次来国内参加到一些商业的活动，真正自己演出呢次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实力在海外，在全球前一年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见证过了，真的很强。只不过说自己也是不太愿意在事业巅峰的时候继续向前努一把力，就别人非得推一把，推一把，推推推推，可能到最后这样的一个热度就慢慢就有点下滑。但是呢，过段时间大家也能够看到国内在这个东北沿海地区可能会有一个类似于拼盘的海外音乐人的演出的时候， Jess Lane 的名字然后突然在赫然在列，突然一下就出现了。这一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机会来到国内演出，但是我觉得就他也算是跟 JCJ 那一代实力够强，也有着一些众多热单的音乐人了。到时候就要看整个的票价定的如何，其实各位也可以相应的关注，像是一些 Bastille Kesha 跟 Jess Lane 还有 Alan Walker 吧，好像都会到现场来进行这一次的演出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在10月5号6号的开启的时候，也会让各位这一个十一假期提前好好的热闹起来。两天的阵容我们在稍后跟各位来详细的再公布一下，并且今天即将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带来演出的 A 公馆乐队也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哈。回来先看一看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相应的北京也是雨后放晴的一个天儿，就时不时的现在这一场雨是说来就来，而且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因为它够突然，各位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话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然后同时要未雨绸缪了。今天晚上具体情况，晴天，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山区会更低，低个5-6摄氏度，可能最低要到10摄氏度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再看到是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最高气温也是在30摄氏度以下，正式进入到秋天的一个气温，24摄氏度。各位最近一段时间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28号的夜间的时候呢，明天晚上可能在山区会有阵雨，但依旧像我们之前说的下雨，但是雨量不大，但是在29号到30号会有一次强冷空气的过程，这个大风降温的天气，之前也提到说有可能这个温度要降到个位数了，真的很冷了。接下来听到声音来自于 Chase Anti People Pleaser， 一会儿回来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测评，我们要听到更多阳光的声音，Sunny杨钰晴的新歌。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新歌测评，每天我们都要给各位带来新鲜的声音，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其实在25号的时候集体上线了一批新歌之后呢，26号稍微有所沉寂，然后相应的大家都在25号的那些新歌里面翻来覆去，在听到的一些熟悉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在映衬着我觉得在假期的时候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到了秋天以后，很多声音会显得更加的平和。但就到27号，我们今天在看到上线的新歌《Sunny》杨钰莹的到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跟之前可能我们在听到的《Low Sugar》啊等等一系列他那些充满了阳光派对节奏的声线又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到了秋天也都有着一些心境上的或者说当下的一种迎合着大众听歌心情时候一种安抚的情绪在的。而这一次呢，也是Sunny杨钰莹说在而立之年迎来的自己的这首歌曲，要去回顾总结一下在过去10年的音乐道路。这首歌叫做《姓名》，也是给予太阳星还有自己的一首歌曲。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有些时候并不会太过的热烈，反而是更加沉静的在回头梳理所有的过往情绪，到底通过怎么样的一种主旨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共同来听到的就是全新上线Sunny杨钰莹的《姓名》。 Let's go。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

Live House You and Me， 说那里就是娱乐装盘。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个小时，依旧在直播当中。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在倒数，倒数的是假期要结束以后迎来的是更长的一个假期了，十一的假期。所以这也算是我觉得之前休假的一个小小的热身运动。而在之后，当然了，在我们的假期里面还有更重要的这一次大运会音乐节5月6号的2天的演出。稍后我们跟各位再把阵容过一遍，以及现在正在倒计时当中的我们的特惠票价。另外一个倒计时就是今天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呢 ，A 公馆乐队这一次会来到我们的大运会音乐节演出的，他们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来进行音乐上面的一些分享。然后再加上最主要的是这一次去到了在绿心森林公园，也就是我们大运会音乐节举办的现场的一些心情跟感受。然后戴毅同学也是跟他们一起正在奔赴回来的路上，我们也期待一下。然后这边呢也是继续看到我们的大运会音乐节的阵容，在2天的时候5号那一场更多的是流行力量的声音，这次有陈楚生，有大鹏，而且还有自己的一系列朋友的到场支持，包括李雪琴，包括白客哈。除此之外呢，黄子弘、凡 Wonder， 然后门尼兰老、奔赴少年、C2U， 然后之前我们提到的太一跟玉雷也会在现场来轮番上阵了。然后在10月6号的时候，摇滚能量场我们会能够看到万青、万能青年旅店，然后会有二手玫瑰，会有老狼来坐镇经典的一些音乐了。回春丹、盘尼西林，今天来做客的 A 公馆乐队，还有性格确实乐队来释放新锐的一些摇滚的光芒。于是。在现场也会给我们带来专属的唱作舞台了，所以这一次2天的行程，也期待各位能够跟我们一起现场相见。我们也会在10月5号、6号的时候，通过广播，通过更多的一些舞台，跟各位来见面的时候分享我们的一些心情了。而这一次呢，场内我们也全面的升级迭代了超大面积的开运市集，集结了特色美食、一些创意文创，还有品牌互动装置，逛吃打卡一站式的拉满。之前我们也提到说会有一些北京的老字号，而且咕噜噜也会在现场会有联名的市集来打卡，会有很多新鲜的玩法，各位可以期待一下。除此之外呢，之前我们其实有预售票，预售票相应的有一些优惠的价格全网售罄了，但是现在在中秋假期当中，仅限到今天马上就要截止了啊，仅限在中秋的这3天假期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目前我们看到的，在无论是5号、6号 A 区那边的3人团圆套票会有一个92折的优惠，而在同样是 A 区的4人套票会有91折的优惠，每一个区域都会有优惠的。大家看哪一个区域还有相应的一些余票，点一下那个区域之后，下面的这些优惠的团购套票就会上线。而且这一个优惠时间就到今天的晚上，各位要下手的话要赶紧了哈，赶紧联系一下，攒一攒自己身边的小伙伴，期待跟各位的现场相见。

曲 With or Without You。那里就是娱乐装盘，目前这一个小时啊 DT 一个人在直接当中 Riding Solo。 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天FM聊天室，然后因为今天少儿公馆乐队过来做客的时候呢，其实有已经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来留下了对于他们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问题非常的走心，也是自己一直我觉得在关注到这一支乐队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在其中的，所以一会儿我们都会把这些问题稍作整理以后，然后跟乐队跟丹毅同学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打开微日历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电影电视剧方面的一些消息，那其中就包括了今天刚上线的一个全新预告，这部影片叫做《狼人》啊。原来我们小时候其实在看到狼人，包括其实那会儿华纳说要开始做狼人怪物系列的影片，什么怪物宇宙的时候，那会儿大家都觉得说现在是一个风向跟转身，但是具体会什么样的风格呈现，那会儿大家期待也许都会做成什么超级英雄式的那一类的电影。包括我们也提到说原来在看那些狼人什么 Underworld Van Helsing 所有的这些电影里面，他给你呈现的方式我觉得并不是那种太过暗夜或者说带着一点惊悚跟恐怖的意味，他更多就像是一个类似超级英雄但更怪物一点的感觉。而现在在看到新的狼人预告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是当下的一种很有趣的，全都是那种主要以黑白甚至默片色调为主的那些复古胶片式的滤镜的老电影，然后当中给你加入那些惊悚跟恐怖的元素更重一点的，更倾向这个方向的一些这个风格的时候，让人觉得会有一点意思。我觉得尤其是从小时候已经铺垫过对于 werewolf 什么就狼人这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之后，突然给你甩这么一波，好像真的是一个粉丝所谓长大了以后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了来拍出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预告。然后这一次的阵容呢也都很有趣， Aaron Taylor Johnson 呢，从最开始的海扁王，然后慢慢成长成一个独当一面的肌肉男，然后曾经也试过进入到相应的漫威宇宙，但是影片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后续了。现在也之前传过说接任007，但现在最终的一个候选名单好像又没有他的名字的时候，如果能自己重新拎一个更小众的赛道的话也不错，作为主演。除此之外 Lily Rose Depp其实他自带那种忧郁的气质，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类型的影片。威廉达福不用说了，从这个威廉达福，我觉得从开始演绿魔开始慢慢的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放在一起的时候共同来呈现这部狼人影片，我觉得他的水平应该不低，甚至有可能未来我们不要把它当一个怪物片看，他可能有更深邃的一些意味的时候，等一等这部影片的上映了。目前确定的会是在年末的时候，12月25号在海外的他们自己的春节档上映，上这么一部片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他们有多大的自信吧，共同来期待一下。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 Five for Fighting， 带来一首 Chances。 5:46说到的就是娱乐总排，

次的视频直播，稍后 A 公馆的做客，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听天 FM 聊天室以及所有的这些平台来互动。而更重要的是，之前也看到在我们的北京时间那边是直接有我们这一次的大运会音乐节的门票的这个链接的。之前也说了，今天晚上最后的时间就是到今天晚上，明天就没有了。我们的团员套票的优惠还在进行当中，大家要找的话，一方面可以进入到大麦这个 APP 搜索大运会音乐节，也可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北京时间的客户端之后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同时，直接点一下那一个我们的海报图标，进去以后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优惠的售票渠道了。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Sweat 山羊皮的 Positivity， 结束第一个时段的我们的娱乐装牌，稍后回来第二个时段，等待等待，一起热闹起来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吉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也在慢慢的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就各位如果刚才看到我们的视频端的这个信号的话，已经能够看到现在已经全员就位了，所以进入到的第二个小时春到底就是娱乐王牌，我们也正式开启之前预告了很久到底是终于结束的这一次要跟 A 公馆的对话了。首先我先欢迎一下我旁边这位的归位，终于戴宇同学辛苦了，回来了，
1: 辛苦地听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在回来路上的时候也在听，一直在等待我们大家，然后推荐我们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的超强阵容，然后以及也预告了接下来6点钟的时候 A 公馆将会来到97次直播间。
0: 这一次呢，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终于是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信号端看到我们这一次不一样的视角跟镜头了，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各种官方账号以及北京时间点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让我们来正式欢迎 A 公馆的到来。
2: 大家好，我是 A 公馆。
0: 哎，大家各自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跟我们视频端的朋友来打个招呼，来请。
2: Hello， 我是 A 公馆昭昭主唱。
3: 我是 A 公馆的贝斯手陈少。
4: 我是 A 公馆的吉他手卢一九。
0: 欢迎三位。
1: 明显陈少的声音稍微小了点。
0: 嗯，
1: 对。就他们仨是跟我们一起游了个车河。
0: 可不是吗？
1: 就是我们想说，哎，本来是从这个绿心回到台里应该是挺快的，最长可能也就是40分钟的时间，但忘了。
0: 昨儿我们就说快不了。
1: 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
0: 怎么可能快呢？就是啊。
1: 嗯。
0: 但是你们一块过了个节，我觉得挺好的。这个节，这说实话，就过节的时候跟谁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我觉得都挺有纪念意义的。
1: 嗯。
0: 这种方式有可能是在家。在家反而现在跟家人，就咱这几天上班待的时间不够长。
1: 嗯，
0: 你就咱俩可能也就这2个小时，盘算盘算，路上时间最长的其实跟 A 公馆。
1: 没错，
0: 所以这一次情谊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会跟感觉刚才去了绿心的这个一个实体的探访之后呢，包括也让 A 公馆在演出开始之前，对于我们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的演出场地有了一个了解。
0: 嗯、
1: 所以三位可以说说怎么样？今天去到现场之后，这么好的天气，感受了一下即将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跟我们的听友来。介绍和描述一下。
2: 雨定当天是超级夯的一个场地，一个现场。
0: 嗯，
2: 今天就是那个场地真的是特别舒服。
1: 嗯，
2: 蓝天白云，那个草坪是我今年我觉得如果要是说音乐节的话，这是最好的一个草坪。嗯，
1: 就是昭昭那会儿就说我特别想踢球。
2: 对，
1: 嗯，
0: 舒服。
1: 嗯，对，这是球迷，可以好好待会儿。
2: 改天踢个，
0: 对，踢不行，我看可以，我加入助威底行。
1: 关键我们当时关键也说了，说他们在台上演出、
0: 是。
1: 那如果想要感受草坪，感受这个草地带给大家的这种非常放松和舒适的 chill 的状态的话，还是我们的乐迷朋友们享受多。
0: 不，你知道，就是真正现场站了30000人，草不见了，但是不。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它一个场地能给你带来的感觉，它永远是双重的，就是对吧？我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先开始的心理预设，它本身是什么样的环境的时候，没有人，我觉得反而能感受到说这个地方它自然而然给你带来那种气息跟气质。
1: 嗯，
0: 带着这种心情预设在进行演出的时候，当所有人站在那一片草地上的时候，我觉得心情会更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直播都让大家去到现场先去看一看的时候，而且我们现在直播每一次大家在抖音平台上能够看到这一个舞台是怎么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
1: 嗯，
0: 这都是在前期在进行一个心理的慢慢的预热跟准备，我们也在做心理建设。
1: 嗯，
0: 所以真的很庆幸昨天我们其实在节目里边就提到说 A 公馆从放样，我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那首歌
2: 是吗？
0: 是我非常经常放的，但是我们领导问说，哎，你是不是感兴趣想要去这个一起聊一聊。
2: 嗯，
0: 我一次现场还没有看过。
2: 那我北京专场来啊，
0: 就期待这一次我们先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在现场见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次能够说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在这个我们的绿心森林公园，很多时候碰见自己的音乐第一次相遇，这个更是我们大运河音乐节跟别的音乐节或者现场不一样的感觉了。
1: 对，而且这次刚才昭昭在现场的时候，是不是也感觉突然跟大运河音乐节产生了更多的很奇妙的一些化学反应？
2: 对，因为那个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0: 哎，我们
2: 特别的有一种莫名的，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那种感觉。
0: 所以
2: 因为我在那住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场地，
1: 就那一片其实开发的还没那么好。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今天真的是眼前一亮。
1: 嗯，
0: 既然提生活过的地方，我们先聊聊名字。因为今天是这样，就是我们是之前已经在现场进行过访问了。
1: 嗯，
0: 进入到广播以后，大家都是零起点。
1: 没错，
0: 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说，现在是零起点，所以我们可能要从头再来一遍所有的这些故事，对吧？让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更加清楚一些。
2: 我当时在那个土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室，我们 studio 是在宋庄，
1: 嗯，
2: 就特别近。嗯，然后就是会遛弯啊，会去找灵感什么的。
0: 大概是哪年的事儿了？

0: 大概啊，从我是在通州市2008年到2018年都在那一块儿，
1: 基本上慢慢在发生转变的那些年头的起始，
0: 对对对，
1: 从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在那边是我舅舅一直住那儿，就是土桥那会儿开始有地铁了以后，下车以后旁边就是他们家小区，但是那会儿从小时候去的时候，要从北京西边奔东边去，能坐公交车到四惠下车就不容易了，紧接着就一片大土路。大陀螺过去暴土扬长、你要再到土桥那边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
2: 嗯，
1: 你再下来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像现在去到绿心森林公园那样的一片，对吧，水美草美的感觉。就如果当我觉得在那儿生活的人，你更别说很多时候要通过音乐要去表达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态度的转变的时候，这一个景色的变化，我去站在那儿，我自己跑过大土路的，我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反差感，心情会不一样，更别说在音乐方面还要再去表达、再期待这次演出了，对吧。
0: 对，我觉得当天乐迷进到那个场地一定会是非常舒服的，看着那草地，看着那个舞台，
2: 嗯，
0: 包括还有市集什么的，是吧。
2: 对，有市集、所以当时赵导也说哎、这地儿挺适合亲子啊，
0: 对
2: 对吧，然后同时也特别适合大家一起来唱歌，因为我觉得 A 公馆的歌特别好听又好蹦、那就如果在现场的话，你觉得真正让大家哪首歌就先蹦起来、
0: 肯定是宋春啊，
2: 宋春、现场我们其实刚才在草地现场的时候也跟这个 A 公馆三位一起来现场弹唱了一下，大家可能会看到切片啊，所以今天现场的时候我们就跟 A 公馆一起提前感受一下，如果乐迷朋友们去到现场，去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现场，这首歌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和感受。
1: 我们现在心里跟着这首歌一起转圈圈一下，
2: 哎、
0: 你是懂的。

0: 说，就是每一次在听 A 公馆的歌的时候，里边会非常明显，或者说我听音乐的时候，我很喜欢里边的嘣嘣嘣嘣嘣嘣嘣，这个声音它会给我一个特别明确的节奏感，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行进感。这种行进感，尤其是当在前方你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强能量在推力向前进。
1: 所以我觉得现在时候对大家在开车，不论是从北京之外回来的，又或者说去往一个目的地的，大家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哎，我前方的路和那个目的地是离我非常非常近的，很有期待感的。
0: 它会是我的一个旅行 BGM 或者一种奔赴 BGM。
1: 嗯，
0: 对，
1: 所以特别期待大家可以奔赴一下，就在10月5号、6号来到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因为现场就能够感受一下 A 公馆。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我觉得三位不是很健谈的，但在音乐的舞台现场的时候，他们能用自己的音乐的方式让大家好好的放松。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特别期待的，因为工作的人、打工的人，好不容易期待到中秋假期这么短就结束了。国庆假期这么长就来了，你说是不是？
0: 对，不见你一会儿让人说不说话来了啊，三位坐好了啊，咱们刚开始啊，
2: 没事，都说
0: 不见
2: 你们都说。
0: 开玩笑，开玩笑。其实回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我觉得在广播里边，其实最好的一点，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一些有预设，就设定好一个问题或者设定好一个答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音乐里边，大家在聊的时候，都是个人的一种情绪跟生活状态，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述聊出来，不一定是非得跟音乐相关，都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近距离收听，有些时候广播通过声音容易产生一些化学反应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我觉得就刚才其实提到我们的一些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大运河音乐节，如果我就说现在这儿是一片草坪，它绿。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过去它是什么样子，在看到现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变成一首音乐跟一首歌，都会不一样的心情啊。我们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刚才在听天FM聊天室收集了一个小时的问题跟声音以后呢，大家都是有一点小好奇的。我大概理几个问题，我们先问问。首先，大家有人好奇 A 公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先就是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所有就很多时候乐队标准采访第一套第一题，那问题来，请。
2: 其实它就是我当时来北京的第一个看到的一个建筑物，它就叫 A 公馆，
0: 嗯，
2: 而且离大运河音乐节很近，就在宋庄那块儿
1: 啊。真的，嗯，
2: 对，
1: 起名字这么随性吗？
0: A 公馆听着是那会儿很高级，嗯，很高档的地方，叫公馆的北京这些要不然是高档社区，
2: 确实觉得它有比较包 house， 我们也喜欢那种公馆啊，那些一些
1: 很精致的建筑，
2: 对对对对，
1: 嗯，我
2: 那些东西，
1: 我会理解成，因为 A 是排在大写那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嘛，
2: 对，所以音乐节我们永远排在第一个。
1: 我在想会不会有点这个借助这个原因，
0: 哎，所以刚才有人说是不是因为打败了 B 公馆，所以叫 A 公馆，
1: 黑桃尖，嗯，
0: 对对对对，然后再之后大家还有问题，其实就回到比如说中国好歌曲。
2: 啊，
0: 这是今天可能问到最多的，就是大家想问说为什么选择华健老师。
2: 其实哎呀，这个其实昨天我还挺难过的，因为有刘欢老师，
0: 嗯，
2: 其实刘欢老师在那个节目给了我很多的肯定和一些就是他当为老师的那种建议，我觉得我会终身受用，所以昨天还挺低沉的我的情绪。
0: 嗯，
2: 为什么选择了华健老师？
0: 对对对对，
2: 其实可能咱们看到的都是他是一个录播嘛，就是我和华健老师对话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比较投缘就选了他。嗯，
0: 这是刚才刘文正来问的，说一定他给我发了3遍这个消息，一定要问一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完了以后我们继续吧，就是戴毅同学之前准备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新歌了，对吧？
1: 对，没错。
0: 新歌这一段其实在之前赵丽已经接受过采访，有提到了，当时还是在预热这一首歌曲，
1: 嗯，
0: 说有一首跟空调相关的歌，然后8月份这首歌上线了。
2: 对，前段时间吧。
1: 嗯，叫做什么？
2: 把空调开到最大。
1: 这两天稍微凉快点了，但我觉得前两天这首歌好应景啊，因为秋老虎特别的厉害，特别的热。
2: 我们演出的时候，我们在场地说，把下一首歌是把空，没有说下一首歌，我说下一首是把空调开到最大，然后工作人员说我们已经开到最大了。这样玩的。
1: 在 Live House 的时候可能确实哈，因为人员的场地啊，可能相对来说把空调开到最大像一个很直接的指令，但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歌曲的名字，而且特别有那种氛围的感觉。
2: 对，而且它比较 techno rock and roll。信天佑，
0: 而且这首歌里面提到了很多不同的城市跟地方。
2: 是的，
0: 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里边，为什么又会提到很多？
2: 因为这些地方就是最热的地方啊。
0: 对
2: 对。
0: 基本上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其实你能感受到说，我觉得提到的那些城市，甚至有点潮，又闷又潮又热，那一刻我觉得永远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是放不开的，对吧？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又闷又潮又热的时候，我不想动，我就想把空调开最大。但是很多时候，当有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无所谓了，反而是这个天我最能过瘾。
1: 我印象里边那个最深的一句歌词是：“把你的欲望也是调到最大。”
2: 对，你想得到什么，你就去得到它就好了，不要唯唯诺诺的，要勇敢一些。
1: 所以来大运河音乐开个运吧，是不是？
2: 没错。

0: 来吧，这首歌我们在现场可能不一定啊，在因为现场比较凉快了，18度的天气，我们期待一下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正好没有那么热，那在电波当中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空调开到最大，把车载音响里面调到最大。然后同时呢，今年其实 A 公馆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我们的乐队成员当中也增加了更多的能量和力量，
1: 对
0: 是吧，
1: 嗯，我们加了一个女和声，

0: 北京人，
1: 北京人。
2: 嗯，我做摇滚乐的时候是我上大学，大学的时候开始做乐队，后来正式演出已经是到毕业了，做了三年乐队。然后当时我记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首歌，然后现场最有态度、最有状态、最厉害的就是 A1，
0: 嗯，
2: 宋春这首歌。
0: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所有的乐队都会在台下看，就是我们同台就是非常荣幸的事儿，然后听到这首歌就是更荣幸的事儿。现在更是最最荣幸的就是我在这么多年后加入了 A1。
0: 是在今年吗？
2: 是在今年啊，在应该正式来说按演出来算是上个月我刚加入
0: 啊，
2: 但是赵哥给我一个机会是大概七月份吧，然后我去练习啊，赵哥跟我也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一直是我的少哥，赵哥都是我好大哥，跟我就说，哎，你想不想来玩？你最近干嘛呢？我说最近在闲着。他说你要不要来？我说来。对，很简单，
0: 所以就很随性的也就加入了，从以前台上台下的转圈圈，然后这次是台上一起来玩。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然后主要他负责的是吉他部分的一些工作吗？
3: 也会唱一些和声。
0: 唱和声。 嗯，所以这次我们是相当于是六人团队的雷公馆，在现场会跟大家来见面。
3: 是的。
0: 嗯，大家其实除了说宋春之外，我觉得还有一首歌，刚刚前面王伟也提到，就是放样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2: 嗯，
0: 也是乐迷们会觉得说在这次的音乐节现场最期待的两首歌曲了。
3: 会有
0: 也会有哈。那编曲可能就会感觉说，哎，那是不是跟我们听到的录音室版本和以前音乐节版本
3: 那不一样？
0: 不一样。
3: 对，其实音乐节来说，我们都会去重新去编配，就是标，就是怎么说来着？编曲吧，
2: 重新编排吧，编曲。
3: 编排，对，
4: 对。
3: 然后一些小细节都会有变化。
2: 是的，
4: 嗯。
0: 所以刚才我们到现场看草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会儿昭昭还有包括三位的状态就是那种，哎，好，确实不太一样哈。
3: 对，
0: 还蹦了蹦，踩了踩。所以我觉得就真是感受了一下，大家在这片心旷神怡的草地上的时候，是真的好好想让自己的精神放松放松的。
3: 是的，是的。
4: 嗯，第二我们也跟各位来通过音乐继续放松。然后我们这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也就剩一分钟，我们继续把它交给音乐。一会儿回来以后呢，我们也用刚才提到放样，我们用放样来去开场。
0: 好的，
4: 各位也想象一下，在一过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更清晰的我们在草坪上的一系列专访的视频的时候，
0: 的
4: 来想象一下在10月6号你站在现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哈。

0: 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四季歌谣，青春不老。
5: 陈大力就是娱乐总王牌，回来以后我们先关注到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6: 我们来看到是已经在前两天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的推介过呢，这一次大剧院的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也是二轮再遇归来。
5: 嗯，
6: 这是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于根脉的音乐叩问，也是国内首部三农题材的交响合唱，由常赋作词，孟维东谱曲，恢弘大气，雅俗共赏。
5: 嗯，
6: 将会在10月10号到11号的时候，就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由吕嘉直棒、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还有大剧院的管弦乐团、大剧院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携手马敏、黄华、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想，来共同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详询电话可以关注一下6655000。
5: 接下来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地方了，这个假期各位可以去到台湖来听到不一样的古典乐了。9月25号到10月6号的时候，北京交响乐团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带来70余场的演出跟活动，而且今天稍后各位也继续能够听到就着我们这一次的古典音乐季带来的一个音乐专题，来提前遇到更多的交响乐了。这一次从摇滚遇见交响开幕，再到康塔塔、沉浸式音乐沙龙、草坪音乐会、花海音乐会以及音乐开放日，首都交响乐体验。

0: 说一首歌，你在等的就是一句话的出现，你等待一个旋律的出现。我每次等到这儿的时候，就浑身会
1: 汗毛孔张开，
0: 会松卡一下，就是我整个胳膊会卸一下，就没劲儿，就整个人瘫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就包括咱们那个片花，我不知道谁来切的，就切到这一段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戳中我那个点。
1: 嗯，因为刚才我也在现场跟这个赵老师他们介绍了，我说我旁边的搭档啊，待会儿你见到的时候，他就说了，他那会儿放的中文歌其实特别少，但是如果摇滚乐队选 A 公馆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放羊》。
2: 对，我记得，记得。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回来以后我们就继续就着音乐去聊一聊。很多时候我觉得音乐对一个人的打动，它可能会改变一个人未来一系列的决定。大家在做音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起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感觉和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起点这个事儿其实也

0: 我们以前跟 A 公馆一起演出啊，之前啊，就是我觉得 A 公馆的音乐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我也很尊重的，就是我觉得 A 公馆是把外来，比如因为摇滚乐是舶来品嘛，
1: 嗯，
0: 我们都是学习这些国外，但是 A 公馆是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我觉得中国摇滚 A 公馆一定是有一笔的，它真的是它是有自己的韵律在里面，
2: 这么高的评价吗？嗯、
0: 是的，
3: 肯定的，肯定的。
4: 哎，不过我听《中华儿女》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哎，突然在这个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我的视野和听觉感觉被完全打开了、嗯、我不在一个摇滚乐队的一个框架里面，
0: 是的是的。
4: 那所以昭昭那个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中华儿女是那种感觉和来创作呢？
2: 其实就是当时想到了咱们伟大的国家，我们华夏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好多当时有好多网上会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爱国就是爱国，嗯，你告诉大家你为什么爱这个土地，
4: 嗯，
2: 就好了，
4: 嗯，而且里面听到的就是那种，美声的一种表达，
2: 对，里边好多，
4: 然后中国的乐器，
2: 有三弦，有琵琶，然后又刚才说的、嗯、还有弦乐，
4: 嗯
2: 嗯，
4: 所以那首歌突然一下那张专辑当中就觉得哎，很不一样，就觉得真的是一直在变化的 A 公馆，嗯。
1: 这样的音乐的包容性，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其实外面会有更多的一些人也听到了类似的声音，他也会去循着声音用到更多的一些中国的乐器，
4: 嗯，
1: 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我觉得就跟最开始听一个澳洲乐队叫 Machiner， 我第一次在他们，因为澳洲很多那种带着一点迷幻的摇滚的音乐，它甚至带点电，有一支乐队它上来以后第一声就直接就听得我就垮了，就太爽了，它马头琴那首歌 Violet City， 直接马头琴一拉的时候，你觉得撕裂夜空的一个声音出来，然后就说这是什么声音，他们后来一看，他们也是自己在中国，他们听的是民乐、
4: 嗯、
1: 听到了民乐之后，然后当中这一个可能震动的频率会让他觉得说很新奇的时候，他就加进去了、
4: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一首歌在里面，你不知道在哪一部分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份感动、
4: 嗯、
1: 而一个人的感动是关起门来是戴上耳机的感动，真正在现场同一首歌啊，同一个感动现场两三万人一起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4: 嗯、
1: 你来觉得内化的东西你会觉得一下释放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要到音乐节的现场，你会发现第一有很多跟你同频共振的人，原来都是关上门来自己听，
4: 嗯，
1: 而现在你们之间可以瞬间成为好朋友、
4: 哎、
1: 因为那一刻你们的振动频率是一致
2: 的，最大的群像、
4: 嗯、
1: 对，
4: 说到这个我觉得真的就像刚刚张昭说，可以大家来交友啊，来大运河音乐节找到自己同频共振的好朋友，可能之前不是认识的，但是因为在北京都喜欢音乐节，都喜欢 A 公馆，
1: 嗯，
4: 都喜欢转圈圈一起来蹦。
1: 原来我把耳机分给别人，别人是听不懂，
4: 嗯，
1: 但是在现场不是，在现场我们是在就着同一个音乐，我们是同一个目的而来的，
4: 不用分耳机了。
1: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让大家来啊，对吧？
4: 对对对，
1: 啊、嗯，让大家来，就视频直播端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北京时间这一端的话，可以直接有一个链接链进来了，因为那一刻弹出来的，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一次的海报，但实际上那个海报你点进去的话，会直接链到大麦我们这一次北汽集货2026大运河音乐节的一个购票的链接。
4: 对，
1: 大家也可以现在直接打开大麦来搜索北汽集湖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在下面你先选区域，选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只有在这节假日的三天才有的优惠会跳出来，这一次我们叫团圆的套票，大家无论是哪一个区域，三人套票能够享受9.2折，四人的套票能够享受9.1折的优惠、
4: 嗯、
1: 而且这个优惠基本上也是我们在这个十一假期之前最后一波优惠了，所以这一次大家也可以拉上自己的好朋友，共同有着音乐爱好的朋友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
4: 嗯，赶快去大麦来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就能够看到这个优惠套票了。
1: 嗯，好，接下来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接着先听完放羊这首歌曲，回来以后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跟 A 公馆的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听着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给我们留言哈。

0: 到现场的一份期待跟感觉。
1: 嗯，
0: 我们先说听歌吧，因为我去音乐节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是奔着一支乐队去，但后来发现说这一个阵容哪怕我都不认识，有一些音乐节当他有自己的主旨，或者他一直以来给你的他的音乐概念来说，我每次都是抱着未知去的，期待在现场收获新的声音跟惊喜的。乐队不一定非得是有名的，不一定是成名的，但是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在之前去音乐节的时候的感受。
2: 我其实对音乐节的理解，它其实是两个部分，一个是音乐，第二个是节。
0: 哎，
2: 所有年轻人，所有喜欢聚会啊，喜欢在一块玩，喜欢刚才聊到群像，其实他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不 care 他是什么样的乐队，是今天我只喜欢谁。其实你到了现场之后，你就能发现你喜欢的那一个只是这一出好戏里边的一个点，
1: 嗯，一盘菜，
2: 对，一盘菜，
1: 对，
0: 没错，
1: 轮番把它端上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真的是个盛宴，
2: 哇，绝对是盛宴，嗯，
0: 而且听音乐跟演音乐的人之间会有化学反应。原来我说好 DJ 会有，嗯，最可怕
2: 的
0: 上来，哎，给我100块钱来个嗨曲，没有，会有这样。你比如说我原来就是看 Passenger， 这是英国的一个团，然后他在国内一圈巡演完了以后，他在 Live House 演出，跟最后他一站落的，因为每年都去击飞嘛，在香港击飞的时候，同一首歌他自己会演嗨了以后，现场这首歌再改，然后这首歌会从原来的一个安静的节奏，它会变成一个稍微热烈的节奏，人的情绪是会变的。所以当你们站在不同的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
2: 是的，就是我们音乐节也好，或者是专场演出也好，比如这首歌可能今天也就5分钟，但是当天这首歌它炸了，它停不下来了，
1: 嗯，
2: 你停下来下面的乐迷还在唱，
1: 嗯，
2: 那就即兴来吧，一起吧，走起，
1: 那就一个眼神就给到陈少就好了，或者给到卢迪就好了，
2: 其实不需要，它有节，整个的状态其实在那个空间里边它是有节奏感的，
1: 嗯，那就是
2: 大家一起就来了，
1: 就是我要带你去莫斯科，嗯，我们就走吧，
2: 对，
1: 继续5分钟继续往下走着，是吧？
2: 对，我们那个宋春就是这样，本来他蛮长的8分钟，但是现在他已经到了一个记录是16分05秒，这首歌在现场。
1: 那但愿和音乐节脱堂可能有点够呛，
2: 那不行，那40分钟吧。
1: 对，
2: 哎，
1: 就是，7首歌演不完。
0: 大家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去看 My Bloody Valentine MBV，嗯，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喊 louder louder， 然后他们会现场后台线调试，
1: 嗯，
0: 他把声音音量就是那个响度调大，
1: 嗯，
0: 坐在前排出来以后人都是听不见的，
1: 懵了，
0: 大家在一块说话都是比划着说的，你知道吗？就是在他现场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为什么要来大永和音乐节，为什么要来这一次的现场，是在于你会发现你是整个音乐节所有的演出有机的一部分，你不光是在影响着你自己的听歌，你不光在影响着你的反应，带动的你周围的这些朋友伙伴，
1: 嗯，
0: 你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你的每一次参与，你的声音都在影响着台上，
1: 嗯，
0: 这一刻只要在
2: 一出好戏是台上台下一起的，
1: 一起的，嗯，
0: 没错。
1: 刚刚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我记得昭昭也说其实乐迷对他的影响也特别大，而且有的乐迷会请他们帮忙，
2: 是
1: 帮什么忙呢？
2: 比如说求婚呢，这些
1: 你们也接这活儿？
2: 那必须接，因为他爱我们。
1: 那就是那他们通过一些就是途径告诉给你们说今天我要求婚，
2: 对，
1: 嗯，
2: 会联系我们经纪人啊，或者是微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
1: 嗯，
2: 给我们留言，只要我们看到了一般我们都会答应。
1: 哇，这个真的很，嗯，我觉得会让年轻人特别感动，
2: 嗯，
1: 在一场音乐节的现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多关联就是看到了一些别人的高光时刻和一些最刻骨铭心的时候。
3: 是的，
2: 对，
1: 嗯
0: 嗯，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看一看吧，就是大家既然已经提到了说在现场可以有特别安排的话啊，这
1: 那么他们
0: 水柳还来得及吗？
1: 到时候现场的时候6号王维在台上啊，到时候大家不行找不着这个昭昭的时候，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王维，
0: 嗯，我把我老婆叫过来再求一回是吧？
1: 也可以，我跟你讲，974就靠你出圈了，我跟你讲。
0: 哎呦，真的是，来，我们先来继续听到这首《太阳之子》，然后一会儿回来以后，也差不多我们也收一个尾，好不好？这次再一次号召大家，但是同时先提醒各位一下，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大麦 APP， 然后大家可以来搜索到北七极湖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然后这一次就能看到。

精彩继续。本届草坪音乐会依然在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露天舞台举行，无需正襟危坐，也没有复杂的观演门槛，大家可以在秋日户外放松下来，近距离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试想一下，在北京金秋的午后，惬意地坐在草地上，或者干脆躺下来仰望蓝天白云，简直不要太惬意。用 Z 时代的语言来形容是相当 chill。 习惯了工作日的紧绷，偶尔切换一下假日的松弛感，那是相当必要。其实在18世纪欧洲贵族的宫廷里，古典音乐就已经如此松弛了。那时的贵族和艺术家们会在宫廷的花园里举办各种音乐会，有草地，有喷泉，伴随着微风和蓝天，享受音乐与大自然交融的美感。久负盛名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就是在柏林西郊外的一座森林剧场里举行，人们会带着毛毯和野餐盒来到这里，或躺或坐在剧场中，在夕阳西下时，一边听着世界上最著名乐团的精彩演奏，一边点燃自己带来的小蜡烛，与家人在烛光下共同品尝红酒的香醇，情调格外的别致。不仅如此，森林中的鸟鸣、虫叫和湿润清新的空气，更是让听众感受到轻松和快乐。还有维也纳驰名四海的夏夜音乐会，是在著名的美泉宫花园里举行，这是一座经典的法式园林，采用巴洛克风格的设计，有一大片漂亮的草坪，还点缀着颜色艳丽的各种鲜花，在这样的氛围里听交响乐，是多么松弛的享受。

在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不必远赴柏林或维也纳，就在北京也可以感受到草地音乐会的松弛感。从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2号到6号期间，在北投台湖文化演艺产业园的露天舞台，每天下午都会有北京交响乐团带来精彩的草皮。

玩铜管五重奏的明亮热烈。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将在旋律、和声和节奏之间展开默契对话。铜管五重奏则以饱满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为户外舞台增添活力。当弦乐与铜管的旋律随风飘来，草坪就是观众席，天空就是音乐厅的穹顶。

去年没赶上的朋友，今年别再错过；去年听过的朋友，不妨再次来到草坪与音乐重逢。演出时间是这样的，9月26号到27号的演出时间是下午1:30到2:30，10月2号到4号是下午4点到5点，10月5号到6号呢是下午的5点到6点。除了这场草地音乐会，从9月25号起到10月6号，北京交响乐团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市民带来近70场丰富活动。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北京交响乐团官方微信号，北京音乐广播也将持续介绍演出动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血虚。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10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Hello，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参与一下话题讨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预测一下啊，本周可能会上榜的一些歌曲。天气呢也是渐凉了，早晚温差呢也在逐渐变大，轻快的吉他搭配阿四标志性的口语化唱腔，把这个秋日独有的松弛感能够娓娓道来。他也告诉我们，享受这份从容其实并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阿四这首天凉好歌 Chill，
1: Chill 又不需要理由了。

刚才听到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陈楚生本周的新歌《失温拥抱》，在湾区声明月的晚会上面完成了他的首唱。歌名所讲的失温呢，不只是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更是人生里那些情绪的降温，内心感到麻木灰暗的瞬间。作为榜单的常客，这首歌能不能够在本周进入到前列呢？明天来揭晓一下了。来听下一周来自于荷尔蒙男团啊，这个 Wonder 他们的新歌《朋友》。这首歌的风格呢和以往也不太相同，没有非常强烈的鼓点的洗脑，反而多了一些青春和活力的感觉，很清爽的一首单曲。我们一起来听《朋友》，来自 Wonder。 当然同时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在10月5号在我们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看到陈楚生和 Wonder 的现场演唱。

刚才这样一首单曲呢，是来自于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今年屡屡带给我们惊喜的万妮达又出新作品了。那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她在《Bad Boy》歌曲里边也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唱功一流。那从一位说唱型的歌手转向为全能型的歌手，《思念若是一首诗》。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妮达在情歌领域的一首更加成熟的作品了。也期待她本周的成绩。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牌乐队果儿 VC 他的新歌《九月里》，这是专属于九月份的一种英式摇滚浪漫和怅惘。你听，歌里边藏着很多人年少时共同的幻想。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

刚才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宇宙人的 Oh My Life， 来自于今年的全新专辑 Dear You。 松弛的乐队旋律带着阳光质感，卸下了所有的焦虑，也告诉我们要坦然面对非常平凡的日常了啊！一首非常风格小众的单曲，会不会能够获得朋友们的喜爱呢？那继续来听下面一首叫做《笨蛋》，是来自于汪苏泷跟五月天阿信近期一次极具有纪念意义的合作了。作为在鸟巢巡演的舞台惊喜的首唱，可以说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在一年前，汪苏泷做客五月天鸟巢演唱会，一年之后身份互换，阿信作为嘉宾赴约，两个人呢也是现场定下了这首歌，预测明天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榜单。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您可以在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一些听感了。在9月30号这一天呢，在30年前李玉刚在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决赛上面是一战成名了，拿下了年度季军。从此男扮女装的他呢，则凭借新贵妃醉酒家喻户晓。而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高进的词曲创作，李玉刚演唱的国风曲代表作《水墨丹青》。这首歌呢，也是李玉刚早期的大胆音乐尝试，他将中式的古典意境和 R&B 曲风融合在了一起。

那么两天后呢，将会是叶倩文的生日了，我们也借着她的这样一首歌曲，要祝她生日快乐。那刚才这首呢，叫做《爱的可能》，很多人呢会以为是一首情歌，但是其实呢，她写给的是继子林德信的温柔故事。再听一首她和爱夫林子祥的《敢爱敢做》，两个人声音呢充满了一种碰撞力量，经历岁月，他们把歌里敢爱敢做的态度活成最真实的人生。也祝他们永远幸福。

也告诉我们，纵使曲终人散，情谊常在心中。来感受他在舞台上的强大唱功，在2017年歌手的舞台留下的假如 Life， 来自于多丽莎。

耳边刚刚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于丁薇为电视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创作的主题曲了。旋律带着俄罗斯小调的清冷质感，像西伯利亚凛冽安静的风。它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对生活的思考。今天华语金曲星光会到这里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大

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此祝愿您中秋佳节快乐。稍后将会是974 Live Show， 更多金曲持续来关注咯，我们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时间呀，嗖的一下就来了，嗖的一下就走了。双节呢，很快我们就中秋佳节的最后一个夜晚了，明天就迎来了国庆节前的上班三天工作日。在双节的时候呢，各个剧院团都准备了非常多好看的演出。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歌剧舞剧院在十一期间会上演的两部大戏，分别是舞剧《破冰》以及音乐剧《基督山伯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舞剧《破冰》可是获得了荷花奖的原创剧本奖，然后也是在天桥艺术中心的大剧场当中去上演。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可以在我们小小的直播间当中，广播的电波当中，请到舞剧的演员来到节目里面跳舞。今天终于可以如愿的把这个剧中的男主角们请到了直播间，还有女主角们也请到了直播间。然后我们有请四位演员跟大家打招呼，欢迎。从谁先开始？
1: 我先来吧。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我叫陈君儒，在舞剧《破冰》中饰演赵家亮。
0: 你要先说一下这个《破冰》，如果你来介绍的话，从哪些角度介绍？
1: 《破冰》它是国内首部的以禁毒题材为主题的一部舞剧，然后它是讲述的一个李飞父子一个明暗线的一个双线的缉毒题材。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种题材感兴趣，或者对当代题材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舞台上看一看我们的舞剧。
0: 它也是从影视剧改编过来的一个舞剧是吧？
1: 对，它是通过破冰那个电视剧破冰行动改编过来的一部舞剧，把48小时的电视剧压缩成2小时的一个舞剧，来作为一个我们的禁毒题材的一个当代舞剧。
0: 然后是大男主的剧是吧？
1: 对，是大男主，但是也有中间也有很多我们的女警风采啊。
0: 明白，但肯定的。所以你是大男主之一。
1: 对，我是中间李飞的父亲。对，他是在父子一个双线，我是走的暗线，他是一个明线。
0: 然后对于破案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是的。我在其中在饰演一个卧底警察。
0: OK， 来下一位。
2: 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李京玉，那我在舞剧《破冰》当中饰演于慧。
0: 你怎么介绍《破冰》？
2: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亮点是，其实大家都经常看电视剧比较多。然后像《破冰行动》之前也在电视剧，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大爆剧了。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剧场来看一看，舞蹈演员是怎么用舞蹈、用肢体去讲述一个这样一个故事的。
0: 还有声光电的一个配合，后面的这个布景的一个配合。之前像这种大剧场的舞剧都是非常多的人在舞台上一块来呈现啊，这部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都是大场面。
2: 是的，是的。其实这部剧也是有很多人。其实舞剧就是，它的人员因为会有主演，会有群舞，所以它的人员会比较多。
0: 然后调度的话，全是靠这舞蹈演员之间的身体啊、眼神啊这样去调度出来的。你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我饰演的是，警察局局长的妻子。对，
0: 是端庄型的还是？
2: 是的。
0: 你这个笑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呀。
2: 因为可能和我本人的性格不是那么像了，但是这剧里的这个于慧是非常端庄的。
0: 所以你跳的舞的话也相对是比较正统一点的。
2: 对，就比较温柔，
3: 非常知性。
2: 对，非常知性，非常温柔。
0: OK， 来下一位。
4: 要不破冰组先来吧。
0: 同意。
4: 行，我挺多余的。
5: 没事，不多余，不对。那个，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朱东超，然后在《破冰》剧里饰演林耀东。
0: 你也得介绍《破冰》，他们俩介绍完的不能再介绍以外的。
5: 好，就是开始上压力了哈。首先，我觉得大家走进剧场观看舞剧，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台词。电视剧是有台词，对吧？然后我们舞剧更多的就是以肢体语言，包括你的状态、你的神情、你的气场，去铺垫出整个一部剧。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舞台艺术跟我们的摄影艺术还不太一样。摄像机你可以给它放大，
0: 对啊，
5: 你可以给它做表情，你可以就是去通过台词的力量，去让观众能感受到那个整部剧的一个走线。然后舞剧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首先第一没有台词。

0: 台词嘛，第二就是他需要通过两个人的那种神情上的博弈，
1: 嗯，
0: 哎，这个我是觉得在破冰里面会经常出现的一点，比方说我跟赵家良的一个博弈，就是里面有个桥段，就是我要去查他的手机，
1: 嗯，
0: 但他其实就是对于整个塔层来说，他是属于一个卧底的一个这么个情况，那我要查他，
1: 嗯，
0: 对，我要查他，那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没有镜头语言，没有台词的情况下，要怎么样把这个压迫力，或者是说那种紧张的氛围，或者是说那种整个气场怎么铺垫出来，那其实是完全靠纯表就是表演这一块，你的神情，你的一些行为语言上要给它铺垫得很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舞台艺术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1: 但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的话它没有一个特写的镜头嘛，所以如果你不拿望远镜的话，你是看不到演员的一个专注的一个神情跟他的一个你刚才所说到的彼此对手戏的那个感觉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很多人到现场去看以后都会觉得很好看，但是你看因为它有这个视频版嘛，
0: 是
1: 你在看视频版的时候你才会看到那个表情有多么的细致。
0: 首先从这种行为上的，因为他在没有过多的动作铺垴的情况下，怎么样能表现到就是让观众能理解，就是这个就是行为上你要无限放大
1: 啊，
0: 然后再加上配合上我们的灯光，我们的布景，然后我们的整个音乐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你没有台词，然后比如说

0: 能感受到那种氛围吧，或者感觉吧。
1: 嗯，你在破冰当中是男主角是吧？
0: 啊，我属于反派。
1: 嗯，
0: 反派。
1: 反派他是从舞蹈的角度而言，也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肢体的语言。
0: 当然，当然，就是本身林晓东这个角色，他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又要人前显贵，又要温文儒雅，
1: 嗯，
0: 然后又要在自己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或者只有自己在的时候，又要彰显出他自己对于整个商业帝国的一个把控。
1: 哦，我喜欢这个角色。
0: 或者说是对，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一些扭曲的一些心理，他对于村民的把控，他对于金钱的把控，
1: 哦，
0: 对于权力的把控，
1: 嗯，
0: 这个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就人前跟人后吧。
1: 嗯
0: 嗯，是的。
1: 妈呀，舞蹈演员最喜欢这样的角色了吧？
0: 是，就
1: 他是扭曲，完全就是你的肢体上的各种各样的展现的那一面。
0: 对对对，所以他就很多很多标签嘛，有时候斯文败类，有时候他是就是有时候儒雅的。有说变态的，有说心理扭曲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人物他可以在他这个角色上面添加很多种标签，
1: 嗯，
0: 都可以都成立，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种反派的角色其实对于我们舞剧上来说还是比较过瘾的，因为不像他们正派，
1: 嗯，
0: 他们正派可能要一直保持着一种就是从创作的舞剧创作的手法上来说，它不能有过多夸张的一些神情跟，
1: 嗯嗯，
0: 跟一些动作的那种张力，也不能太夸张，
1: 嗯，
0: 因为它会丢掉整个正面上的一个形象。
1: 嗯，
0: 但其实反派上你就无所谓了呀。
1: 嗯，
0: 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那种大开大合，通过你对于节奏的把控、收放那种张力，再加上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对于道具、对于人物的把控，那个东西就是会比较过瘾。
1: 正派的人物弧光就相对也是比较正派一点的，
0: 是
1: 他的打的光都是这样的。反派的话就各种各样的波动波动。
0: 对对对，都有，就很精彩，所以还是挺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这么一部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部剧。对
1: 对，我们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讲。既然是把这舞蹈演员都请到直播间当中了，是不是说来就得来一段呢？三位啊，我们看从谁出场比较好呢？
2: 就是那就。非常有个性的反派，
1: 不觉得前面把话说的那么满？我倒是要看看你的舞蹈部分是有多夸张。对，结果我们看完以后
0: 这么快吗？
2: 对啊，
1: 而且我们直播间近距离都是给你特写，哎，你跳完以后我们大家觉得，
2: 这回就有特写了。
0: 好吧，好吧，那我就稍微表现一下那个林晓东那个开场吧。
1: 好呀，
0: 就是比较，我刚刚所说的比较儒雅，然后又比较有性格的一个开场。
1: 不讲剧情直接来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回来以后再讲
0: 啊，要讲一下剧情。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物的一个
1: 出场。
3: 对，可以从他的这个动作里面我觉得能感受到，
4: 来猜一猜再讲，是吧？
1: 好，欢迎大家，就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副驾的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接下来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荷花奖舞剧破冰当中的林耀东这个角色的出场的一段舞蹈。

0: 得懂一下，这位刘雨昕老师在找你们要票
1: 啊！对，我刚才我本来还觉得咱挺平等的，就是同事呗。这一看，我的妈呀！
0: 舞蹈演员都比较单纯，
1: 魅力就出来了。然后就是觉得我的天啊，我的同事怎么这么厉害？然后，而且我确实，因为我也是演员，能够非常快的感受到这个人物性格和他的特点，和他的包括，我觉得是其实是从音乐就开始铺垫，对吧？然后包括你的那个道具，其实也特别特别重要，对于你来说，感觉是你的一个
2: 符号吧？
1: 对，一个符号，一种象征。然后我感觉就是会
0: 那个金边小眼睛，
1: 对，期待值就立刻拉满了，
0: 就像说又坏，然后又
1: 那对，
2: 希望
1: 到时候能给我来一张票，那就更好了。
2: 刚刚就点了，刚刚第一句话就开始点了，哎呦，一直看不上。
0: 又格外的儒雅。然后雨昕老师自己也是学音乐剧方向的嘛，所以你本来也是会跳舞的，你们在台上学习的时候和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舞蹈的部分在其中的吗？
1: 就是我的那个会跳舞跟我三位这个同事的这个会跳舞好像不是一个概念。就比如说这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北京歌舞剧院音乐剧团的演员刘雨昕，在我们中文版音乐剧《基督山伯爵》里面饰演的是艾尔米娜。好，我接着说。
0: 好，
1: 其实之前我跟静玉，我们俩都在《基督山伯爵》，然后呢，我们其实是分成了歌者和舞者，因为这部戏比较特殊，它的舞蹈部分特别特别的难。然后静玉就类似是我们的一个舞蹈队长这样的一个担当。当时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基督山伯爵》里面的就是以双人舞为主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一部音乐剧啊，它也是一个类似可以说是古早的复仇爽文吧。然后它是一部大男主戏，但是呢，我更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
0: 它是纯原版翻译成中文以后的，还是经过了一些改编的，加入了一些现代的？
1: 纯原版。
0: OK，
1: 纯原版就是俄罗斯自己，相当于俄罗斯自己的原创音乐剧。
0: 明白。
1: 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们1:1复刻，是俄罗斯的导演最早，在线上给我们排练这样完成的这个最开始的首演。
0: 俄罗斯的艺术追求非常之高，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对于演员，无论是歌唱演员还是舞蹈演员的要求都极度之高。
1: 对，当时其实真的是还挺苛刻的，对吧？我们最早那会儿排练的时候，对于歌者的调度啊，舞者的每一个动作细的，扣得特别特别细的。所以就是其实这个是一部复仇爽文，但是我觉得大家更应该来看的其实是群像吧。就像我今天作为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剧组，作为唯一的代表来这儿，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尤其刚才看了那一段压力更大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其实更多的是要讲的是等待和希望。所以非常非常
0: 其实破冰也是等待和希望的主题。
1: 对，
0: 这两个
1: 剧，其实这两部戏的内核是很相像的。就是讲述就是等待与希望，以及爱与被爱吧。
0: 你这个《基督山伯爵》如果是偏复仇感的话，破冰也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想办法去把这样的案件给破出去。它虽然不是复仇的主题，但其实它的内核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是相似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两部剧放在一起，我们今天来做这个节目也是非常的合适。你看海报搭在一起也是非常之搭的。好像都是又是绝望，但同时孕育着无限的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1: 对。
0: 同时，《基督山伯爵》这个剧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然后也是著名音乐剧演员阿云嘎作为制作人并担任主演的哈。
1: 对，
0: 我们那个话筒线稍微对，好，往里按一下就可以了。
1: 好了吗？好，是我们音乐剧团团长阿云嘎作为制作人。然后把这部戏引进到国内，那今年呢已经是我们巡演的5个年头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是在观众们的喜爱和包容支持下，让我们有了这5年的这个巡演的这个历程吧。所以马上呢，在国庆节期间，我们的10月2号到3号会在我们北京大学上演2场《基督山伯爵》，这也是今年的收官场。所以非常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剧场，和我们一起继续这一段航程。
0: 能够连演五年并且是巡演这样的规模，就是说明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剧的。
1: 嗯，
0: 你既然作为整个剧当中的唯一的一个代表，既然如此压力山大的话，就让我们听听看剧

0: 中的非常好听的美妙的音乐的段落吧。
1: 好吧，那这样吧，那其实我自己呢饰演的是一位，在基督山伯爵里面饰演的是一位母亲的角色。但是呢母亲的那相对是一个比较悲情色彩比较重的角色。

0: 的歌，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那我唱一首比较轻快浪漫，然后讲述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的一首歌吧。
1: 哎呀，中秋节就需要这样的画
0: 面。对，我觉得就需要这样，
1: 是不是
0: 很温馨的歌啊？
1: 少男少女抬头看着月亮，然后谈着恋爱。
0: 但是呢，我也想请观众朋友们就是到剧场来看，就这首歌其实是男女主也唱过的歌，然后到了下半场由子辈的少男少女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然后呢男女主在旁边也有他们的戏份，就是他们怎么去看待
1: 重叠
0: 下一辈，对，就好像是这个经历就像复刻了一样，但是又不一样，
1: 但同时看到的也是自己年少时候的一些身影在其中。
0: 对，看到了自己的，对对对，看到自己的青春，
1: 哇，真好。所以这个片段的名字叫
0: 海角天边。
1: 好，破冰的舞蹈演员们也不要放松了啊，刚才人家都点评了这个跳舞的段落，等这个我们的雨琦老师唱完以后呢，你们要点评一下他演唱的一个段落
0: 啊。那我那个清清嗓。哎，
1: 海角天边。

0: 谢谢。虽然这个话筒好像有一丢丢的不完美，是吗？
1: 就像年少的时候我们谈恋爱一样，
0: 也
1: 都是会
0: 有
1: 一丢丢
0: 的
1: 不完美，
0: 点点小小遗憾，
1: 但就是这样的一丢丢的不完美才会铸就成我们的很多的记忆所在。好了，我们听听看这三位舞蹈老师对于我们刘禹锡老师在这样的不完美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发挥如何点评。
2: 就是能够直接听到就是所有歌曲里面带来的对于我们就是年少时期的那种初恋的那种朦胧感，然后就是我刚刚听了一个是我听了有两版那个这首歌，因为我没有戴耳返之前是相当于我只能听到你从嗓音里面出来的，还有一个我戴了，我唱到一半之后我觉得发现可以把耳返戴上，听到里面带着伴奏
0: 的
2: 一半，
1: 一个纯单声一个是有音乐的立体声，
2: 然后我发现两个其实一种是另外两种不一样的情境，就像刚刚他说的，一个可能是我觉得从上一辈来听到这个声音和那个下一辈小辈的一个声音完全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感觉我们也没有看过基督山。
0: 那希望就是我们能在演出不重叠的时候我一定让你们看上。
2: 好的好的，
0: 没问题，一定让你们看上。
1: 而且我听这段之后我发现其实基督山伯爵他的那个时代背景跟我们这个时代背景差太多了，按理来说是有很多代沟在其中的，但从这个唱段当中是完全没有的，特别是在恋爱的这一块，但其实那个时候的恋爱观跟现在恋爱观全然不同。
0: 我觉得不仅是恋爱观不同，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跟西方

0: 什么样的规则去创作什么样的音乐，尤其我们现在这样非常现代的音乐依然能够把我们带入到那样的规定情境，也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情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不管是在音乐剧里还是舞剧里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哎，那从你这音乐剧演员的角度而言，你会更倾向于去演原版呢还是演译制版的？对于你而言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吗？
0: 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音乐剧是舶来品嘛，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演像这样引进版的音乐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积累和学习，然后有了这样的积累和学习之后，让我们有了这种创作的能力，以及有了作为演员二度创作的能力之后，我其实当然是更愿意能演绎更多的我们的中国原创音乐剧。
1: 哦，你现在会更倾向于去演原创音乐剧。
0: 嗯，因为我觉得原创，我觉得中国需要更多更好的原创音乐剧。
1: 嗯，
0: 也需要更多好的角色好的歌曲。
1: 嗯，
0: 能够去给观众们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当然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包括像这个舞剧破冰也是得了荷花奖，荷花奖要得到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嗯，特别是舞剧是吧三位老师。
2: 对，它是应该荷花奖应该算是舞剧的最高奖项了。
1: 嗯，你们从学跳舞的那天起就梦想着拿到荷花奖吧？
2: 嗯，当时，
1: 哎，你说个人荷花奖难拿还是整个剧去拿荷花奖难拿？
2: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是剧的更难一点。
1: 更难啊？
2: 对，因为它需要多方位的一个融合，剧个人的话可能就是你自身的能力，
1: 嗯，
2: 或者是编创的这个作品的优秀，然后舞剧的话它需要所有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奖项，它需要很多种工种的配合来去共同完成这个事情。
1: 嗯，
2: 需要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
1: 有一个特别好的变化，就是这几年的舞剧特别多，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各个院团都在排舞剧，且票房卖的都还相对不错，然后口碑也都还不错。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吧。
2: 大家愿意就可能是愿意更通过走进剧场，然后发现了舞剧的一些跟我们平时接触的很容易接触到的，像是能够看到电影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可发现哦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在了之后，他们愿意更去接受它了。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大家艺术是百花齐放的嘛。
1: 嗯，
2: 各个样的艺术种类都有不一样的人喜欢，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
1: 嗯，我有一点挺好奇的，就是你们在学习跳舞的时候通常都是以个人为主嘛，包括比赛也是以个人为主的，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舞剧去排啊去演呀，这样的经历吗？还是等工作了以后才开始慢慢有的？
3: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1: 您是哪个学校的？
3: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
1: 嗯，
4: 舞剧系。
3: 舞剧系的，然后呢，舞剧系。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舞蹈，学跳舞的孩子就是一个是他的附中，
1: 嗯，
3: 一个是附中，还有一个是大学。
1: 嗯，
3: 可能我们在附中期间，接触舞剧其实会比较少。
1: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跳舞主要是基本功。
1: 嗯，
3: 对。然后到大学期间可能就是接触舞剧会接触比较多，然后我们系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排舞剧的机会，包括我们的大戏也会是演舞剧，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接触舞剧还是相对来说多一些的。
1: 嗯，所以从个人的独舞到进入到一个剧当中变成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很顺畅的，还是对于你们而言也是需要一点慢慢慢慢去适应去改变的？
3: 是要适应的。
1: 哦，
3: 其实从学生到演员它就是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阶段的转变。
1: 嗯，
3: 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在学生时期你现在再回头去看以前自己跳的节目，短节目也好啊，或者舞剧的片段也好，你现在看你还是会发现有很多那个时候还是很青涩的。
1: 嗯，
3: 就是还是会成长，可能我再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年纪，然后再回头看现在，可能又会觉得啊这个时候是很青涩的。所以其实演舞剧塑造人物也好，然后去处理一些情感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是一直在慢慢叠加的，慢慢积累的。
1: 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只是那个井的那个大小的弧度是随着我们的人生阅历它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但是你每次从下一个维度再去跳进来的话它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以为好像跳舞的话大家这个基本功已经 OK 的，所以去演角色顺畅就可以进入进去的，但这样听起来的话还不是这个样子的。
5: 本身是这样，就是有很多我们就是身边的好的那个基本功解决得

0: 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可能都没有意识要主动去改变某一个动作或某一个行为，但是就是在你演的过程当中，你越来越积累到你那个人物的厚重感，或者那个你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
1: 嗯，
0: 但其实在就像刚刚那个金玉说的一样，就是你要倒回去看，它一定是有绝大部分的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这个年龄段看我现在跳自己，就是跳了这个角色，
1: 嗯，
0: 再跟我五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依然会觉得单薄，
1: 嗯，
0: 依然会觉得单薄。就是我觉得跟时间也有关系。为什么很多人说老戏骨老戏骨？你看有很多就是我们就是聊那个影视演员，
1: 哎，但这点我要先插句嘴，老戏骨老戏骨好像演员方面 OK 一些，舞蹈演员也存在老戏骨这一说。
0: 存在，就是你可能说他本身的那个身体的机能
1: 啊，
0: 达不到你年轻的时候，比方说20岁的时候那个巅峰了。你肌肉状态，你所有的身体素质特别完美。但是你
1: 从个人角度而言，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自己能够感知到的那个变化。
0: 是，我们自己都会有感觉。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也是有一点就是矛盾的点，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岁数，你开始理解人物的时候，反而你的身体机能开始跟不上了。
1: 嗯，
0: 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尴尬。就我们舞蹈演员也会面临的这种尴尬，就我不知道音乐剧演员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一个周期。反正我们就是基本上到了你开始理解人物的时候，你已经身体机能开始跟不上了。
1: 声音机能是不是应该没有他们的变化那么大？
2: 对，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音乐剧演员更能够讨好一点的，就是我们可能是在，比方说我现在快30岁这个年纪，可能是同时理解人物和声带机能都比较好的黄金的时期，可能像声音机能再往下下降的时候就得到40岁以后了。嗯，然后那个时候你相对演的角色呢，可能对于声音的塑造也不再需要你那么的高亢，那么的激昂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一点好像不太是一个困境。
1: 你控制一下你的嘴角，快给你得意的。
0: 从一开始说就不太、
2: 哎、不太
0: 存在，
2: 反派坐旁边呢。
1: 我们现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真好。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块子去聊这个艺术这一点是通用的。那我特别认同一点，是所有干艺术行业的那个情感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就是包括我觉得我们舞剧也好，或者音乐剧也好，或者是话剧、
1: 哎、
0: 歌剧，它一定是用情感带

然后再看视频直播，大家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啊。我们那就先是 A 版，然后 B 版，到时候大家说是有感情的就打 A， 对，这样子就可以了。好。

0: 好看呀、啊！我能不能多做些舞剧这样的专场？实在是太欣赏，太美了。李菁玉老师在直播间当中，在毫无任何的征兆的情况之下，莫名其妙的自己就跳了两板，A 板和 B 板。
1: 过来练功来了。
0: 所以欢迎大家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就说觉得是有感情的是 A 还是 B？ 我想先问一下，咱们都先不揭晓啊！我想先问一下在场的两位男舞蹈演员，当你们作为行家的时候，在看舞蹈演员跳舞的时候，你们在看什么？
2: 其实你看他的表达吧，因为他首先这个舞段，尤其在舞剧中，他的这个舞段的成立，他一定是有他的内核输出的，看他表达的是否准确，然后或者是对这个人物的把控是否到位，或者是在这个人物的转换当中是否能够做到非常准确的一个人物的切换，因为他舞剧的话，他是人物，他是有一个。波浪的，它一个曲折的啊，它一个故事线的，它在这个故事线的情绪中是否准确，我们会看这种关于它人物塑造的这种立体感，或者是看它的那个

0: 组合汇报那种感觉，也跳得很好，
1: 你就已经吸均匀了就可以了。嗯，
0: 对对，但是第二版的时候，它是有人物的那个呼吸，是因为它有某一个感受，前面有某一个冲动，让它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1: 在看直播，大家也在说的是第二版更有表达。我因为比较直观，是看第二版的时候，胳膊有这样的颤抖。
0: 嗯，
1: 这个颤抖，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情感所在的。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我会觉得第二版的那个手往后打开那个延伸，好像比第一版的延伸要更加的延伸，还是说其实都一样。
2: 没有啊，胡说啊，这个他胡说，没有啊，没有偷懒，但是说实话，确实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延伸那个问题，其实是如果你不说，其实我是没有注意到的。
1: 嗯，
2: 就是我其实，就是当我在第二版的时候，那个东西是因为你走心了，就是走心了，所以它带出来的，
1: 不自觉的，
2: 对，它是不是说你刻意的我要那样一下，其实不是，它有很多是从你的情绪上延伸出来的东西，就是外化到肢体上的。
1: 但是因为如果不是这么近距离的话，其实这两个版本我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如果演员好像在台上走行活的话，也是完全可以走得很顺畅的，是吧？
3: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会关注到一个，就是我自己今天对不对得起我自己。
1: 同意。
0: 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我今天首先我演的爽不爽，然后也是我有没有。

0: 或者你刚才说到原创，那不如我们唱一首，也是我们北京歌舞剧院在6年前就是带给观众的一部中国原创音乐剧，叫《在远方》
1: 啊。
0: 那个其实是我的私心了，也是我自己进团演的第一部戏了，所以想唱一首那个里面的歌给大家听吧，也是讲述的是另外一个少女的心事。
1: 哇，你很喜欢少女，你这个人也是偏少女心是吧？
0: 不是啊，是就是过了少女的年纪了，想唱点少女的歌嘛。
1: 哪过着少女年纪，女生永远都是少女。
0: 对，我们永远都是少女。
1: 所以这个歌的歌名叫做
0: 这个男人。
1: 那你作为音乐剧演员要不要起立，人家都有那种表情哎，你要不要进入一下戏？
0: 好的，
1: 三位选角导演看一下这个演员合不合适演这个角色，
0: 看看有没有场啊。

0: 觉得
1: 别着急别着急，咱静玉老师呢，你也导演啊，你们不一定都要选他，可以还有其他人，音乐剧唱的好的很多。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我只是其实
2: 没有没有，是真的，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他刚刚的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就觉得跟上一个他唱的上一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但也就是还有一个是因为我不是我自己也参演了音乐剧《基督山伯爵》嘛，我其实知道，上一首歌《海角天边》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情境，对，在怎样子的一个情境下唱的。然后他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又觉得跟那首歌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刚刚也在就是也去注意了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去听了一下，就确实真的是把那种，我觉得是那种向往、期待和美好对于未来和这个男孩的这个这种期许，我觉得是从他第一句我就听出来了，
1: 就很少女。
2: 嗯，对，就是的。其实我会觉得比上一首歌还要少女。
1: 嗯，菊荣老师，你们舞蹈演员都这么 nice 吗？就很会夸人。
0: 我觉得要不说点不足，哎，怎么样可以更好？
1: 你这样，你现在人设是必须不选他，然后给出你不选他的理由。对，
3: 不选他的理由，我想啊，这就到我这怎么就
2: 难了？这更难了。
1: 因为你是父亲的角色在剧里面。
3: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太好了吧，太好也不行，
2: 太完美，
3: 就是，有的时候过于完美，在我这是不允许的。
1: 这种虚伪的人关他的麦，好了，快要语气自己身上，这是你进团演的第一个角色，
0: 是的，
1: 哇哦，那印象应该非常深刻，
0: 非常非常深，而且那个戏是我们真的是一帮人在，甚至在当时音乐剧还没有现在的受众这么多的情况下，每天就像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面那样排出来的戏，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戏让我就是有了能够坚持一直演音乐剧的这个决心吧。嗯，
1: 这个不太懂，哎，如果当时市场并不是很好的话，让你坚持下来的决心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懂吗？
0: 嗯，懂什么？
1: 音乐剧啊，就是音乐剧怎么样的去演，怎么样让更多人喜欢，怎么样让更多人愿意去看啊？
0: 啊，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剧，它也是由我们的阿云嘎团长主演，然后就是集结了当时国内的最顶尖的一帮这样的主创团队和前辈们，带着我们去探索了怎么去做一部原创的中国音乐剧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音乐剧当时也是一炮打响了国内的这个原创音乐剧的市场。所以当时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
1: 非常非常非常幸运。
0: 非常幸运。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是要把所有人的那个气儿聚起来，就是所有人是在真的奔着一件事儿去做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对是错。然后我们当时真的很现在想起来都很有意思，就是有一阵儿就是每天都觉得我们排的不对，然后就每天早上去讨论该怎么改，然后下午进行修改，晚上进行改完之后的连排，就是你昨天演的跟你今天演的简直是两个事儿，就是大家就是在一直试错试错试错，试到了我们上舞台的那天，至少我们对得起自己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去听观众的声音，然后在观众的声音里面再去就是找到是不是有一些能够为我们所用，让我们这个戏变得更好，我们再去做修改，可能每一场都会在一些细节上再进行一点点微调，到了一轮二轮三轮，一场一场演下来，它才慢慢的成为了一部更成熟的原创音乐剧。
1: 你讲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首先这个唱段本来就是关于少女的一个唱段，然后你讲述这段其实就是大家初入职场的时候嘛。
0: 是的，是的。
1: 初入职场的时候好像都是有股心气色的，你要我要去干什么，然后我要去证明什么，然后特别是一群人一块去做什么的时候，我不知道提到自己的刚入职或者是少男少女阶段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哪个画面？
3: 刚入职离我很遥远了。
1: 年少的片段就可以，你会想到哪一个画面？
3: 我其实刚进我们单位的时候，就是也会接一些，就是说，跟我专业无关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其实我跟他的经历可能有点相反。我是在单位之后，因为当时，舞蹈这个没有很好的一个作品，然后舞者又是一个青春饭，然后在 段位觉得一直没有跳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然后一直就这样，然后准备那个快要去
1: 那会儿应该舞剧也没什么市场，以及
3: 也
1: 没什么舞剧，
3: 对，很少有舞剧来去在市场中去巡演啊，什么都很少，然后
1: 也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样的大的制作的大题材的这些，
3: 对，嗯，国中国舞剧的话就基本上就不会说是说有个哪去巡演，基本上就可能首演完了之后大家就这个事情就封箱了，嗯，然后很少有那种现在跳的一样，慢慢的就准备要去告别舞台的时候后面来了，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跟他完全相反，我是重新燃起的希望，你是刚开始就有希望，所以说我们俩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经历。
1: 哇，我想听这个故事。所以一变成职业演员以后，有了工作单位以后，然后有了这样的种种的受挫的经历以后，有一段时间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谷。

0: 因为我重新回到了舞台。
1: 任何艺术形式其实大家都一样的，就那个信念感本身是一个特别迷人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有的人的信念感是从一而终的，有的人信念感是断断续续的。你是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信念感让你在那个当下支撑下来的？
0: 我其实是对跳舞来说，跳舞剧来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谢幕这个环节。我是最喜欢谢幕的环节、就是我把这个人物从头到尾的他的一生走了一遍，然后到谢幕之后我开始去回味他的这一个人物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会觉得非常的过瘾。我就是不是说需要一定的什么鲜花掌声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都是啊，当然有是最好的，
1: 必须得有。
0: 对，
2: 会有
0: 的，是最好
2: 的，会有的、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一切走完了之后，一切就是这么酣畅淋漓的跳完了两个小时，然后这一刻的让人，我感觉是可能是
1: 会有一种从角色当中抽离到你自己，那一刻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0: 对，然后会觉得会非常的快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多巴胺、内啡肽什么的。
2: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作为我自己啊，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谢幕的时候是我自己本人和这个角色又融合了，但是又能够对话的一个时间点，就很奇妙。
1: 因为你刚从里面抽离出来，但你又没完全抽离出来。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又能看到眼下的观众，所以你还有你自己在其中的。
2: 是的。
1: 哇，这段莫名其妙的感动到了，是吧？感动完以后，那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一下情绪。哎，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唱歌，如果情感太浓烈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哭啊，哭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声带的问题啊。跳舞会有这个问题吗？就是你情感太浓烈的时候，会影响你的
0: 跳舞？这个我们嘴角可能向上一点。跳舞的时候，哭的时候反而是帮助你。因为你的肢体会有不自觉的变形，是你想有时候想要刻意做反而很难做
1: 出来，做不到的啊，明白了。
0: 对，你就想去像自己哭，很难做到。但是你的跳舞的时候，你整个呼吸都会改变，你会抽气，你会短促的那个呼吸的抽气，然后你的肌肉也会随之而来的就是颤抖。这个时候是你在可能是表演上是很难做到。能那么准确地控制那个肢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跳舞的时候真哭反而是对他的形象更有帮助 的，
2: 是的，
0: 你不需要去刻意的控制去他。
1: OK，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会想时马上回来。
3: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吧，这个中秋假期虽然上班，但是很开心哎。今天晚上一次性打卡两部剧，原创舞剧《破冰》，然后引进版的中文版的音乐剧《基督山伯爵》。刚才在休息过程当中，我们放歌，我就特意观察了一下，舞蹈演员就是闲不住哎。两位男生还好，李靖钰老师就是从听到歌的时候开始，不是扭腰啊，然后就伸展啊，你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不太能够静止在那里是吧？
1: 这其实不只是我，他俩也有好不好？你俩也有，
0: 他俩相对收敛一点，
1: 对对对，我比较明显。
0: 对，你说，
1: 那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舞蹈演员可能会有这种毛病吧，就可能坐在那儿也没有好好坐着的时候，就像今天这种已经算是非常的收敛了。平常可能会更咧一点，这我觉得是我们的一种习惯。
0: 然后每个职业都会有自己的职业病，舞蹈演员是不是最怕听音乐？音乐一起就立马要开始各种各样走。
2: 对，他就可能会带动你的情绪。
0: 我们都有话筒哈，
3: 对，带动你的情绪，然后就跟着莫名其妙，也不知道在那抽着什么。
0: 是会就是发自内心的骨头跟着旋律一块走，这是为产生了这种连接感。
3: 他是
0: 还说从小就这样，
3: 就是也没有吧，就感觉情绪上来了就会有一种。
4: 不是，听我说，都不是，就是因为舞蹈演员刚

0: 刚做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今天音乐就是控制不住了，
1: 要舒展。
0: 其实跟那个没有关系，就是刚刚可能就像刚刚李金玉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坐着端庄已经是就是平时都不这个样子，
2: 嗯，
0: 所以导致刚刚你睡休息一下的时候，然后后面放着背景音乐，我们就站起来就开始，对，其实是因为刚刚长期的这么固在一块，就我们就是有点不太有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确实。
2: 我其实挺爱观察休息的时候大家的一个表现，因为各种各样的职业的人，大家都会有不同的休息方式。有些人是真的休息，我发现你们仨都没有在认真的坐在那里休息啊，或者是聊天什么的，就是各自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伸展。伸展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请陈俊如老师给我们伸展一段了吧？
3: 好，来，
2: 嗯，这是你剧中的哪一段呢？
3: 这个应该是账本那一段，就是拿到他是作为卧底拿到了塔村最重要的一个情报，一个证据，拿到他作为制毒贩毒的一个证据之后的一段，
2: 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以下在荷花奖舞剧《破冰》当中所饰演赵家良这位角色的陈俊如老师，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即将在天桥大剧场当中跳的这一段张家良的账本。

0: Uncle 根本都没有看够，刚看你飞起来，然后就结束了。还有一些就是来，拿话筒。太可怕了，舞蹈演员是真的会飞哎，人家说飞，砰的原地就开始跪到那里了，吓人。
1: 他这个就是情绪，他必须有一些动作的支撑嘛。
0: 啊，
1: 他所以说需要在往上顶的时候，可能单纯的在地面上的东西不太能够表达更高昂的情绪了，就需要一些技术来。
0: 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又飞又转的，然后你这个气息的调整，你现在说话的气息至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气息哎。
1: 其实在压着
0: 是很累的吧，
1: 其实是会累的、对，他心里突然一下当当当上来，但是就不能表现那么明显嘛，一般都会自己让自己压着一点，需要控制自己的呼吸。
0: 肢体语言，你看在看直播说肢体语言太丰富了，而且那个举重若轻全靠气息之间去拿捏是吧？
1: 对，他就是舞蹈员的一个基础吧，就是不能让你该强烈呼吸的时候你要表达出来，但你该压制住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收住。
0: 是不是越是大动作的时候越是要表现得很轻？
1: 看情绪还是看人物的准确性。他如果这个人物是需要非常激动的话，你的呼吸必须得跟。他的那个人物需要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需要调整，把呼吸给气息往下沉一点。
0: 然后总是这样的，又是爬高上低的，然后又是各种旋转的，是不是身上很多的伤啊？
1: 伤的话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其实舞蹈演员最长的一个时间就是如何管理和保养自己的身体。他需要对这个做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他工作其实就是这样，保养自己的身体，像女演员她会保养自己的嗓子，然后舞蹈员会保养自己的身体，但是肌肉过于长时间的工作它会劳累会劳损嘛。那就怎么在你的休息时间通过一样那种恢复运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来调理它。这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0: 歌唱演员说其实在日常当中还是需要保持每天的一个练声啊，可能有的人是一个小时，有的人甚至现在还可以做到两个小时，即便是已经是成名成家的情况之下。舞蹈演员还需要每天都练功吗？
1: 需要的，这是必须的。就是有句话叫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2: 对，一样的，
1: 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0: 但这个其实器乐的话，如果你达到一定标准的话，也不用每一天要到多少的这个量，因为可能在以前学习的时候一天需要拉6小时到8个小时，以后当你掌握这个技术以后大概不需要这么久，断断续续的1个小时到2个小时要差不多足够了。对于舞蹈演员是不是也是也不需要那么久了，还是依然要那么饱满啊？
1: 如果需要训练这个强度的话，就是你要希望加强它的话，可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来训练它，来强化它。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平时日常的我们说保养也好，就是放松也好，那可能时间短一点。但是其实来说，就是你们
0: 休息这么快，其实就是那两三分钟，你现在气息已经完全顺畅了。
1: 对，刚才跳的也不长，
0: 所以那个累的疲惫感瞬间也就没了，是吧？
1: 对，它会消化掉。就是有的时候，当你活动开了，或者是你有一个前面的一个训练之后，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充分的活动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你跳起来反而会轻松。它其实是会帮助你节省你的体力反而。就相当于我们说的热身开、活动开，一个是保护你的关节，然后保护你的肌肉，然后在你的舞台表现上的话你会更自如。你会觉得相对轻松一点。如果你不打开的话会觉得肌肉很紧，就感觉是在负重一样。
0: 是，
1: 就所以说平时我们会觉得没事，把自己就像刚刚金宇老师坐久了一样，需要把自己展开。他会觉得这样会舒服一点。
0: 是，那你刚才活动开了吧？
1: 活动开了。
0: 那我们紧接着再来一段吧，反正你的活动开了。坑是你自己挖的。
1: 那就那个来一段，这一段其实这个正派角色我先说一下吧。就是这个正派角色他是在正派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他非常多面。他不像一个传统的正派角色，他只是一个正直的形象，他是一个卧底，他同时是一个在卧底的时候他需要在毒枭面前演反派。然后在警察面前他可以是做一个卧底，在他的内线上面，
0: 所以又是正派的，
1: 他又是个正派的。但是他同时在剧中有个儿子。他儿子还不知道他是父亲。
0: 这么复杂呢？
1: 对，所以说他是在一个这段里面是他儿子亲手把他当毒贩一样的抓进了警察局。 的他的一段内心的独白。
0: 嗯，当你是不同角色的时候，然后有不同心境的时候，你的肢体动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还
1: 是
0: 方法是一样的？
1: 不一样的方法，就是他不同的人物，他又不需要切换，相当于我这个演了买一赠二，演了仨。
0: 妈耶，只拿一份工资，
1: 加钱导演。
0: 对。所以这从你的角度而言，它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角色吧？
1: 对，其实相对难也相对简单。
0: 你就等于说要打三套武功出来吗？
1: 嗯，对，但是它可以做变化，就是让你的人物的层次和立体性更丰富。
0: 嗯
1: 嗯，相对会难一点，你要不一样的三个不同的身份或者不同的角色来融在一块儿，
0: 嗯，
1: 融在一个角色上，这是它难一点。但是相对简单一点，就是它没有那么。就是像完全正派的一样那么的直，
0: 嗯，
1: 他有棱角，
0: 嗯，
1: 他可以立体，
0: 嗯，
1: 是他相对有优势的一点。
0: 所以从演员角度而言，你挑战这样角色是好玩的，你自己演的也会过瘾的，
1: 对，会非常。
0: 那观众看起来也会觉得很过瘾的，
1: 是的，
0: 嗯，好，那么这么出彩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哪一段？
1: 就是当他儿子把他当毒贩一样抓进警察局之后，
0: 嗯，
1: 抓住掐住他的衣领，然后他的一段内心戏。
0: 哦，
1: 嗯。
0: 那就算歌剧当中咏叹调了，难道我给你个追光？
1: 好，
0: 那从哪里开始？
1: 从50秒。
0: 好，
1: 你需要来配合一下吗？这个现在它不是毒枭，
0: 好，
1: 它是
2: 儿子，
1: 儿子，儿子，
0: 好。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特别辛苦我们摄像老师，说因为也没有跟我走过，然后说飞就飞，然后说到地上就地上，然后实际上镜头相机。所以我们如果要觉得精彩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到现场整个一个调度，然后配上整个舞台的一个布景，声光电压一起，我相信你这段独舞的时候应该是会非常非常出彩的一段。
2: 它是一段。

0: 关于在塔村，就是那个独村，他整个村子在制毒，在那个里边他自己一个人，相当于李飞就他儿子，从小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把他交给他的同事，就是他的丈夫，又给他抚养，他的丈夫马云波，是马云波和于慧从小把他带大的，所以说他的儿子根本就不认识他的父亲，因为缉毒警是没有正面的照片的，所有的照片只有是背影，所以说他儿子永远看到他是他的背影，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的本人，所以说他在塔村潜伏了20多年，然后李飞长大了之后也做了一个缉毒警察，是缉毒警的队长，大队长，然后他自己独自去塔村想要把这个塔村抓获，但是种种故事就很多方面的交锋啊，然后最后把他的亲生父亲给抓到济南去。
1: 哎，这个舞段很适合你来演，哎，跟你刚才所讲述的你的个人的一个经历的感觉的话也是很像的。
0: 对，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蛰伏，然后最后的一个闪光点。
1: 你在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刻突然间觉得跟这个人物产生一种强共鸣的时候啊？
0: 其实会，因为最开始找的时候也是很难找到嘛。
1: 对啊，
0: 做一个警察，警察我没有做过，但是我可以肯定是可以看得到，
1: 特别主要是卧底，那全是靠想
0: 象。然后他说警察是个卧底，然后这个就没有接触过，
1: 对啊，
0: 然后就生活上没有，只能说一些影视作品啊，然后去看，然后但是还是感觉带入到自己很难受，就是会有一些在某些方面会
1: 那个贴合吻合就很难拿捏啊。
0: 对，就会找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说我现在有女儿嘛，如果让我现在把女儿扔到别人家去养，哪怕那个人跟我关系再好，我也是做
1: 不
0: 到
1: 的。
0: 其实能把这件事情做到的人也已经很伟大。
1: 然后你要再去找自己的那个职业的，其实对他而言也是职业理想的一个点了。
0: 对，他的一个
1: 你想放弃都可以放弃的，但是你不可能放弃啊。
0: 对，就是他的信念感。我觉得这个是在某些方面我觉得是能够共鸣我自己的，而且他演这个角色来说，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我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1: 当然，账本的这个段落是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吗？
0: 是的，因为这段账本其实是有两束光，这个账本其实我是对着林耀东跳的，这两束光两个空间是我拿到账本之后对他的一个控诉，或者是对他的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宣泄。
1: 林耀东就是那个大反派嘛。
0: 对，
1: 是他的那个角色，
0: 对，然后刚才那一段其实是我对儿子跳的，不是我对自己跳的
1: 啊，
0: 在自己，因为我刚刚手上其实是有个手铐的，应该，他亲手把我铐上了，铐进了警察局，然后我拿着手铐，他抓着我的衣领，面对我自己的亲儿子，然后但我又不能告诉他，我其实不是一个毒贩，我是你父亲，但他就是把我当一个毒贩，
1: 那真好看，想看了，9月30号，10月1号。我估计现在是不是也没啥票？
2: 哎呀，到时候给你留票啊！
0: 给你留票，
3: 都懂事儿了。这期节目没有白做，
0: 成长了。
2: 到时候给你留票，老师，
1: 很开心的。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跟大家分享了破冰的其中的一个又一个段落。但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再怎么跳的话，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的。但是整体的段落和那个美感，你必须到剧场当中你才可以感受到。我相信你们也是，就是角色一扮上，然后那个舞台在那个后场的时候，瞬间就进入到那个角色当中去了。在台上跳的那一刻，应该都没有自己的。怎么样？好久没有唱歌了，到我们的唱歌时间了吧？
4: 啊，
0: 太好了。
4: 好，那我这样吧，我这次唱了两首那么美好的歌了。那然后那个感觉破冰的这个情节也是跌宕起伏的。
1: 是。
4: 咱们基督山也不能输，基督山，我们都说了是复仇爽文嘛，那我就唱一段基督山中间女主在这个她的爱人，也就是这个基督山伯爵被抓走了，然后不知所踪，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嘛，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年轻的船长，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结果就是被

0: 消息之前，这个女主的一段祈祷，一段祷告，希望我的爱人能够平安回来，这样的一段歌
1: 啊，这还是很美的。我以为是黑化的一段歌
0: 啊，没有，不至于。这、咱们这戏就是那个男女主都女主是没有黑化的。
1: 好，以下这个作品叫做祈祷。
0: 那我接着站起来唱吧，还是
1: 好。

0: 真好听，而且这个段落选的也非常好，跟他前面的那个诗一样的，也是一个独角戏的这个段落，应该也是艺术追光下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他也是，就是其实是一个他的一个独白吧，然后他也不知道，就他能做的，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还是挺绝望、挺无力的，就是他作为那样的一个女人，她在当下。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他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所以他只能选择虔诚的祈祷。
0: 但这个旋律写得很美，包括唱段和那个你的演唱表情，它也非常的美。它是用通过美的方式来表现出绝望的一个感觉。
1: 是的，其实那个女主当时穿的就是一袭白裙，然后特别特别圣洁、特别美好的那个样子，因为她其实就是在两个人最美好的时候，在两个人最爱的那一刻，让这两个人分开了。
0: 现实往往是这个样子的。好的，晚上不要聊这么伤感的话题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给我们一点休息时间，在休息等待的过程当中，继续来关注一下即将举办的大运河音乐节的演出阵容。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2: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院在哪儿呢？
2: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每逢佳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朋友相聚，朋友相聚的时候都会感慨缘分这个奇妙的东西。我这个人比较信缘，对于因为大家都是演员行业的嘛，大家都有各自的领域，但是每次在节目当中，为什么是我们这几个人相遇，它是一个冥冥当中挺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在你不同阶段当中，对于我们的定位和要求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时候是爱情，有的时候是友情，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擦肩而过的一次的经历，也许会产生出一些记忆点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接下来我们就现场唱一下流行歌吧，您是不抗拒的哈？
1: 不抗拒，不抗拒，怎么可能抗拒呢？
0: 哎，有些学音乐剧专业是从唱流行、唱民族啊、唱美声啊，然后唱流行转过来的。你本身是学的？
1: 我本身就是学的音乐剧，就是啥都沾点儿，但是啥都一般。
0: 嗯，但你考之前是有认真的学声乐这块？
1: 当然啊，不然我们那个
0: 对
1: 吧？音乐剧也是，但是我们其实。你要说叫音乐剧唱法，其实是没有这个唱法的。其实我刚真的说的是实话，真的是什么都沾点儿。然后什么样的唱法最符合当下的情境和人物，就用什么样的声音去唱。
0: 哎，那舞蹈不是这样的吧？舞蹈是考学的时候是需要有哪个门类的吧？
2: 舞蹈分五种
0: 啊，
2: 有芭蕾舞，然后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还有现当代，
0: 嗯，
2: 分很多舞种，然后他会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特长或者是自己的喜好，有不同的专业可以去考。
0: 嗯，但都是点对点的嘛，我学民族我就是考民族舞的，
2: 对，
0: 他不会有中间的比较像模糊一点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可能音乐剧相对模糊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对吧？舞蹈不太存在这个。
2: 对，但是其实到最后作为演员来说，回到演员来说，这个剧的表现形式或者它的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舞种来体现，你都要去用它的来做。嗯，其实到最后刚开始学的时候，可能我像我是学古典舞，然后朱东超是学民族，然后但是最后我们表现的是一个当代题材的，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会的去用当代的剧来动作来元素来跳。
0: 那就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其他门类的舞也得去接触，并且去
2: 对多少，尤其是在中国舞里边，他会接触的更全面一点。像中国舞就很少去跳芭蕾，但是中国舞的话，他会民族民间，然后古典舞，在我们以前中专的时候会多范围的去学习一下，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会去做一个专门的专业性的去训练，然后当演员的时候又回到了舞台上，他需要什么的话，我们就需要拿出什么来。
0: 明白。好，那我们接下来先把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所有的朋友。
1: 好的，好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你们要不要跟我一块唱呀？这世界那么多人，又不是一个人。
3: 我怕给你带跑了，
1: 不会的。

0: 觉带到了另外一个情境中了。
1: 我们聊点人性，对不对？人情味的一个话题吧。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第一个想到的一个人是谁？
0: 你先。我还没想到。
2: 突然就看到了。
0: 我的脑
2: 子。首先是这样，就是那个已经很久没有那么安静的就是听歌了，好久好久了。虽然我们从事的行业也跟音乐有关系，但其实那个已经就是很平常化了，就是确实很久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欣赏一下，听老师唱歌。我觉得刚刚那个环境一下让我带入进去，再加上就是刚刚主持人也聊一些人性的话题，最开始想的是谁？我觉得普遍来说，最开始想的都是
1: 不用最开始，就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谁？
2: 哦，母亲。
1: 哦，哪个阶段的母亲？
2: 是，我是觉得这个大好像都绕不开这个话题吧。
1: 是哪个阶段的母亲？她年轻的时候，她你大一点的时候，她现在第一个画面啊，
2: 说不上来，但就是。因为他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只会就是有一个固有的，就是一个差不多模糊的一个状态，那种感觉会让我怀念。但是你要说某一个阶段，我还真的说不上来，因为大家都说母亲，就是母亲的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嘛。其实前两天还跟母亲在家里吵了一架，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就这种生活上的这种矛盾，这种常态，包括这种人性的东西，其实还都是需要就是双方去互相去思考也好，或者是去磨合。因为其实本身我觉得我们作为从学艺术这个行业来说，很早就已经基本上普遍嘛，80%也不能说所有，基本上普遍80%都是很早就离开父母，然后自己一个人去到艺校，然后考大学。你看我们刚大学毕业刚多大，其实满打满算我们离开父母基本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但虽然说现在也是回去的越来越少，就是但还是会就是在突然比如说听一首歌的时候，或者是说突然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很安静的会突然就会想到，或者会然后给家
1: 那个最纯净的家的感觉是吧？
2: 对，其实
1: 想到的还是这个，
2: 也不是说会一定要跟他沟通什么东西。那有时候你听一听他的声音，他也就问一问你的现状，就是刚刚聊到人性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奇妙
1: 的。是的，有时候跟父母确实是距离产生美，不用靠太近。来，李金玉老师，我要问的这个问题是：这世界有那么多的职业，重来一次的话，你还学舞蹈吗？
3: 学。
1: 哦，真的。
3: 我是一个，就是我，你别搞，我是就是，可能我，就是因为有很多，就是父母在以前在，都会给孩子安排一些兴趣班啊，什么什么的嘛。然后可能有小孩就比如说爸爸妈妈让你去学这个，然后学我不喜欢了，然后爸爸
1: 被迫的，
3: 对，然后换另一个。我可能比较幸运，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兴趣班，就第一个兴趣就业余的爱好。
1: 你主动选择的还是
3: 算是算是。
1: 你多大的时候那会儿？
3: 3岁吧，3-4岁。而是我第一个主动选择的这个兴趣爱好，然后呢就一直走下去了，就我没有说中途换一个兴趣的这个过程，我没有。然后
1: 3-4岁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劈叉下腰？
3: 我不享受，但是
1: 这个确实是有点惊悚。
3: 当然不享受啊，当然不享受。但你让我现在去回忆，就是我爸以前就是聊天他经常会跟别人说，他说我小时候看不了他这个下横叉下竖叉什么，他哭得很，但其实我没有记忆，就是我对于这个就什么哭啊什么的，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记忆。我对于小时候这种痛苦好像印象不是很深刻，但我说实话，我对中专印象非常深刻，中专的痛苦确实非常痛苦。但是我其实觉得
1: 那个痛苦指的是练功的痛苦是吧？
3: 对对对对，是就是练功，以前小时候基本功嘛，就那个练的就非常的痛苦那个时候。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想过说，我说我不跳舞了，然后我想换一个这个行业，或者说我想要退学。
1: 妈妈太苦了，从来没有过这种。
3: 我从来没有过，就从来没有过，包括到。一直就从可以说是从四岁到现在，我没有，我可能比较就是这个方面，就我觉得还算，其实我觉得反而是算还挺幸运的，就我一直在享受在一个这个舞蹈的这个行业里，就一直这样往前走，也没有说自己一定要非要去完成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目标，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种目标，但只是说从小到现在，就是你喜欢跳舞吗？喜欢，那你就跳，一直就，对。
1: 你突然在发光哎，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是一件特别特别难得的事情。
3: 对，我觉得还挺幸运的。
1: 对
3: 啊，这个事情是我一直觉得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一直对这个行业就是非常的，我觉得可以说热爱。
1: 你爱的是？
3: 我爱的是。
1: 你每次跳舞的，只要一跳你就爱。
3: 对，我会开心。
1: 群演你也爱？
3: 爱，爱。
1: 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做那个 C 位嘛。
3: 当然，那当然，大家都喜欢。比如说跳主演、跳 solo， 但是我觉得，其实，在站在舞台上的那个时刻，我就是爱的。
1: 这块可以好好的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你很难站到那个，或者是一年当中一两个机会，你可以站在那个片刻。
3: 那你
1: 剩下绝大部分的时候，你都是默默无闻的。
3: 对，这就是要说到那个。

0: 那当然就是最好啦。那你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我可以，我觉得我有能力去往那边走，那我就努力往前走一走。
1: 我其实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每次在巡演的时候才是考验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爱还是不爱的一个体现的。因为你在做巡演的时候，你可以是没有任何的表情的，你可以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在的。
0: 对，这就是一种，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坚持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而且我是享受那个时刻的。
1: 到现在可以去饰演角色，去跳角色的，对于你而言就是更加符合你的人生期待的一步一步吧。
0: 当然也在往这个目，在往这个目标走嘛，只能说是在往这个目标走，但并不代表我就是完全摒弃掉我来时路，也没有，就你还是在跳你的群舞，也还在跳，然后你也还在跳你的角色，这两个我觉得是在同时进行的。
1: 对于你而言只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即便有一天你可能真的成为非常棒的舞蹈家，对于你而言也只是一个我一步一步该做的这个位置。
0: 对，就是你期望的一件事情。但你还是就是你不能说我要去为了到达那个目标然后我就对吧。就你还是在一步一步这样走，当然最后如果能走到那是最好的，如果走不到其实也很对得起自己。
1: 真好。好，接下来我们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一段的话，你会选择剧里的还是剧外的？
0: 剧里的。
1: 好，
0: 但是这一段就是不是余慧的。
1: 你要讲一下吗？
0: 先不说了吧，先不说。
2: 又有 AB 段，
0: 就感受吧。
1: 又要 AB 段吗？

0: 我好喜欢没有见过世面的自己，只要哇一伸展出去，好好看，就好厉害，好牛的一个样子。正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现场跳这么一段，然后马上在30号、1号的时候，在天桥大剧场的舞台上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在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舞剧的服装都非常漂亮，所以破冰又是这样的一个缉毒题材的话，那服装会不会相对其他而言的话，会不那么飘逸？
1: 是的，这个它会更偏当时那个年代的
0: 穿警服是吧？大部分会
1: 警服，然后是一个平常我们就是很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个正常的老百姓的衣服。
0: 它也不是袍子，就是便服。
1: 对，但是刚刚金鱼那一段是一段群舞，它是一个女生的大长裙。然后是集体的一段大，你所有的女生穿着一个大团裙，然后一段表现凝视，它的主体内核是你凝视的深渊，深渊也在凝视着你。那一段的氛围的一个舞蹈。
2: 对，
0: 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舞台上其实服装越飘逸，看起来是越好看的嘛。在这样没有飘逸加持之下，会不会对于你们而言有更高的要求？
1: 它是反正贴合人物吧，就是它对于这个人物的形象是否有帮助？它的舞蹈的服装是首先是贴合人物形象，它是这个人来做的一个东西。他警察，那肯定穿警服是最合适的。然后他作为卧底的话，他肯定是穿的稍微的，
0: 但警服比较厚，又不是很贴身，跳起来的话身段能看得很明确吗？还是你们需要格外的更加的表现夸张一点？
1: 我们是会重新的制作，因为我们不能穿真正的警服。
0: 当然，
1: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把那个警服按照那个比例来重新做了一套，然后把它的那个布料啊可能做一些加强，所以说让它能够舒展得开啊，其实还是跟正常的警服是不一样的。
0: 戏服也是。哎，东东要补充什么吗？
3: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本身因为考虑到是现实题材作品的一个这么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服装尽量是贴合当时的那个年代。然后再加上其实如果说观众走进剧场的话，是能看到我们所有的布景是和灯光的那种光影的那种切割，它会更偏向于极简风一点。然后整体的部分就是大部分的我们角色的服装也好，或者是那个群舞的服装也好，基本上普遍都是以黑白为主体。因为本身就是讲，我觉得可能从故事线上本身就是讲正邪的一个事情。那所以说从光影，从所有极简的布景，然后再加上现实题材主义的一个这么一个元素来说的话，这样可能会更贴合整个剧的一个元素来，
0: 视觉冲击力也会更强。
3: 对对对，因为其实本身现实题材这就不太好做。就像比方说刚主持人你也聊到，如果说其实我们站在舞台上的话，可能更多是大家会偏向于那种飘一点的衣服，或者色彩比较浓重的衣服，那个是会好看，但是可能那样的元素的东西出现在这么一个题材里面它不太符合，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仪器，包括我们的妆造，就是你会看到他的那个赵佳玲的妆造就是很老太化的一个，因为要符合人物，然后你能看到那个可能林耀东的妆造可能会更斯文一点，这些一切都是服务于整个舞台。
0: 所以整体是偏现代感的。
3: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很多舞剧都是古风啊、民国风啊这种加持的。那这个还是挺好看的，还挺少，相对而言比较少见一点。
3: 而且会，我觉得它跟古风就是比较像聊到就是古现实主义题材区别于传统舞，就是区别于其他的那种古风的也好，或者说那种古代题材的也好，它好的一点就是它更能让人有共鸣感，
0: 现代人有共鸣感，观众。对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然后你再把故事线整个完整的交代清楚，然后再把人物塑造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其实就是会很就是会整个的观众的视觉效果上包括感受上也会很好。
0: 也就是说你们基督山伯爵不太好理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都穿现代装，你们
2: 没事，他是爽文爽就行了，看完觉得爽就行了。
0: 你们是那种华丽丽的。
2: 对，哇，我们那个的妆造真的要好好说一下啊。首先他的那个 因为也是原版复刻嘛，然后所有都是那种特别重工的，
0: 嗯，
2: 从那个就是每个角色，然后到甚至舞者的服装，每一件都是非常重工的，上头就是有很多巧思。
0: 你们应该有群称吧？
2: 嗯，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最后给它摒弃掉了，因为实在太容易踩了。
0: 嗯，也占舞台空间。
2: 对对对，但是就是哪怕就是群称没有穿里面，它也是就是每个人站在台上都是很大一块，
0: 嗯，
2: 对，然后都很重工，就是上头的所有的钉珠啊，然后刺

0: 就是那个手工勾制的，
1: 哦，
0: 所以它的造价也是很贵的。
1: 哦，
0: 然后那这五年以来就一直用的那一顶，然后但是真的是就是它，所以整体呈现出来的那种视觉冲击还是很强的。
1: 嗯，然后所以作为演员而言的话，也会觉得很过瘾吧？当你扮上以后，觉得自己美炸了。会吧？
0: 会的呢。
1: 在看直播，有朋友说朱东超老师可以再跳一段吗？他其实今天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哈。
2: 嗯，对，就是。那个腰伤一直持续着，就没有完全好透，然后再加上，
1: 然后过两天要上台了，确实是，
2: 所以还是不好意思。
1: 嗯，没关系的，我们到现场去看就好了。嗯，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段是唱剧里的、剧外的，还唱个流行歌，听你的。
0: 那我们唱一个剧里面的是，我觉得是整个，就是整个这个戏特别想传达的，一个主要的主旨吧。叫做过去的回忆，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等待和希望，我们将重新学会相爱。
1: 真好。

0: 真好。好了，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如果不够的话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两部剧。首先要看到的是破冰，破冰是几号几号在哪里演呢？
1: 破冰是在9月30号九月三十号和10月1号在天桥大剧院，天桥艺术中心，欢迎大家来剧场观看。
0: 嗯，然后30号、1号看完以后呢，觉得不过瘾的话，继续看北哥的音乐剧。
2: 对，我们将在10月2号到3号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我们的中文版音乐剧《基督山伯爵》，欢迎大家来剧场看。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非常优秀的四位演员，然后每次过节的时候都是你们最忙的时候，也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最后要不要跟着一块儿，跟着艾云感老师一块来唱《我将是你》？这是《基督山伯爵》的主题曲，是不是？
2: 不是，这是
3: 破冰的
0: 主题曲。嗯，你们尝试挑战一下，
1: 献丑一下。
0: 哎，舞蹈演员要唱歌喽！
2: 我不会啊，我真的不会这首。我跟着哼哼可以。
0: 时间的关系，我们整首也唱不完了，能唱一段。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 Live Show。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以《我将是你》作为今天节目的收尾。各位晚安，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9月27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恭候大家多时。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不听话。第一首歌它的普通话的版本呢常听，那今天我们欢迎一下来听一下粤语版。这是刘德华1992年真我的风采专辑当中由他本人来填写粤语词的谢谢你的爱。

么好听的艺术歌曲啊，这是齐豫的《走在雨中》，收录在1979年的经典专辑《橄榄树》，这也是电影《欢颜》的插曲。齐秦呢曾经在1999年翻唱过，大家还记得吗？说到齐秦，接下来我选播一首他的歌，1985年著名的《狼》的专辑当中的《鸭口》。

0: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位美籍华裔创作人 Vienna Tang 史奕欣2001年的首张专辑 Walking Hour 当中的 The Tower。 他是斯坦福计算机系毕业啊，完全的优秀的独立音乐人，歌词的文学性极强，这是描绘女性的一首歌曲啊。好，接下来这首歌和月亮有关啊，今天是中秋节的第三天，月亮主题依然是自带流量吧。王心凌2024年如果月亮会说话。
1: 如果月亮

蔡幸娟在30年前她的《年年有余》专辑当中翻唱李国祥的《情到浓时》。当我看到李国祥这三个字，真的很唏嘘。他去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0岁。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宝藏男歌手。那接着下来，我想在节目当中分享一首我个人歌单当中的私藏曲，1992年李国祥的《摘》。

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接下来是避免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娃娃曾经沧海，
1: 我再也不知如何开口，但再会
0: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0: 梁静茹我还记得。
1: 耳边回荡那一句誓言，你吻我的脸都是我心中收藏一生的快乐。
0: 杨宗纬一次就好。

接下来请听刘明湘2016年他的首张专辑《我不要再比了》当中翻唱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么这首歌呢，是之前2014年他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盲选歌曲。

娃娃金志娟1992年四季专辑当中的曾经沧海，罗大佑参与填词。那么这是因为呢，娃娃加盟了音乐工厂之后的专辑，他俩呢在专辑当中还合作了一首《如今才是唯一》。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1998年王力宏的公传自传当中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梁静茹，我还记得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的《丝路》专辑当中，回望青春的一首歌，十年前，十年后啊。好，接着下来呢是11年前的一部电影，叫做《夏洛特烦恼》的插曲，大家还记得这首歌吗？电影剧情里面，夏洛给马冬梅写了这首歌，那影片里面有沈腾的版本，我记得马丽好像也唱了一版。那接着下来来听杨宗纬的录音室版本，《一次就好》。

当翻唱杨宗纬的《洋葱》，收录在2010年《下一站天后》自选加精选集啊。那之前是杨宗纬的《一次就好》。好了，我的听众，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别忘了继续关注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是杨丞琳20年前的《遇上爱》专辑当中的《左边》，这也是电视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4: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5: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4: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瑞秋。如果在一台古典音乐节目里提到天籁这个词，我想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维也纳童声合唱团。10月2号，来自奥地利的天籁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将会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这已经是他们的第25次中国巡演了。说起来，去年是圆舞曲之王小约翰

是特劳斯家族的经典作品。所以这个时段呢，我们就先来重温他们演唱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经典，首先就从曲目单上的蓝色多瑙河开始。

提到奥地利维也纳的音乐名片，大家会想到维也纳爱乐乐团，想到施特劳斯家族，还有就是有着500年历史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他们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杰出的童声合唱团，也是培育了莫扎特、海顿、舒伯特的音乐摇篮。那听完了蓝色多瑙河，接下来呢还是下周的演出曲目之一，同样是来自圆舞曲之王的《1001夜圆舞曲》。

今年职棒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指挥埃努尔·胡贝尔，他曾经呢也是童声合唱团的成员。他六岁学习钢琴，少年时期加入了圣文森特男童合唱团，十五岁就开启了指挥生涯，深耕童声合唱的领域。那我们继续来听耳边的曲目，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清新的森林之后是大气的皇帝圆舞曲，管弦乐队依然保留了圆舞曲的骨架，而童声呢取代了部分乐器来歌唱着主旋律。清澈的童声中和了管弦的威严，多了一份明亮轻盈的质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再一次来到北京演出的500年天籁团体维也纳童声合唱团。10月2号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这场音乐会将以莫扎特的作品开场，演绎包括莫扎特、施特劳斯、舒伯特等等奥地利作曲家的名篇，尽显维也纳风情。那刚才呢，我们听了4首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接下来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

约瑟夫·施特劳斯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他常年受到病痛的困扰，在42岁就早早离世，但他却写下了非常多明媚欢快的舞曲。那接下来还有一首约瑟夫的作品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叫《快乐的勇气》，它是约瑟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写下的作品，在病重的时候写的却是乐观的快乐和勇气。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呢也非常的特别，来自2023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由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和维也纳少女合唱团一同献唱，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女童分部登上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

听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最后当然是由大家长来结尾了。在拉德斯基进行曲之后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听维也纳童声带来一组世界各国经典歌曲的联唱。首先从音乐剧《音乐之声》的经典选段开始，这也是他们今年中国巡演的演出曲目之一。

在10月2号的这场音乐会上，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曲目编排兼顾了中西声乐的特色，既有音乐剧和歌剧经典，也有东方的旋律，比如江南民歌《茉莉花》，还有五月天的《知足》这样的跨界改编，让西方的天籁和东方的诗意，让传统和当下在天籁中完美交融。欢迎大家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欣赏这场来自奥地利的天籁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

0: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郭鹏，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1: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悦海心。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

0: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顿暴力，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3: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

0: 来，让我看看你的微笑，小左。哎呀，笑得比哭还难看呢、啊！哎呀，太吓人了，真是啊！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这是我记错的时间，还是说怎么着这个限行改变之后今天可能出来的车多了？
1: 只能
0: 说倒也不是，
1: 只能说明啊，大家呢虽然心向远方，心里都向往自由驰骋在草原，
0: 对，
1: 可是现实牛马还得多加点草料是吧，
0: 还是要把你拉回到办公室去嘛。
1: 好，没说没关系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呢在路上还是可以听到我和小左跟大家来唠唠嗑，对不对哈？然后陪伴各位度过非常高兴的开心的这个上班的心情。我现在是有点飘飘欲仙，原因呢小群里小耳朵
0: 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解释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现在郑重的跟你说，你最近就帮我选购一台电脑，我已经不能忍受不了啊。
0: 行了，这个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 PD 今天是一个完整的飘飘欲仙的状态啊！我相信很多在我们这个小耳朵群里边的朋友们啊，已经知道了今天可能会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惊喜会给到大家。
1: 哎，是了啊，那在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吧，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当然，今天的天气总体来说呢，如果现在出门的人，最起码发现今天它肯定不是一个晴天，是吧？
0: 而且天气还有点冷。
1: 哎，是的啊，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察台的气温呢是15.7度，有较于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的我呢，今天早晨我本来就冻得直哆嗦，后来我出来的时候穿了一件加棉的这个夹克啊，
0: 哎，
1: 没想到它还挺合适啊，
0: 就正正好好的一个温度吧啊！
1: 现在是15.7度，各位能想象到吗？哈，哎，在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也只有24度上下，所以呢今天大部分时间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0: 对，
1: 但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夜间比较凉，所以注意实时调整着装啊。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出现，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

0: 小屋、海边公寓，在别人的生活当中解锁不一样的居住风景。有人蹲守风景慢直播，看着洱海的浪、山间的云、港口的落日，隔着屏幕吸一口松弛空气。还有人刷起动物的日常、街头美食、城市漫步 vlog， 短短几分钟就能暂时抽离工作压力，不用请假，不用赶路，点开屏幕就能换个心情。你上班走神的时候最爱看什么呢？是什么内容能带你一秒抽离繁琐的工作呢？
1: 我今天感觉有点像踏入到了一个时空循环
0: 啊！
1: 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上班走神的时候，你上班摸鱼的时候在干嘛？七七我爸说，我上班摸鱼的时候在摸鱼。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吧，
1: 对，你今天吃豆腐是，你今天吃的那个豆腐菜是什么？
0: 是豆腐做的。
1: 上班
0: 也没，
1: 上班在摸鱼，在刷手机。
0: 对，
1: 但有一个关键就是刷抖音。我跟你说啊，抖音这个东西，你要一刷起来，那最起码半小时起跳。
0: 那何止半小时呀？
1: 是不是？
0: 现在几乎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
1: 对，
0: 而且是很难停得下来的。
1: 所以不推荐大家刷短视频的主要原因是，咱们明明想摸会儿鱼，结果这摸着票大的是吧？
0: 越看时间越长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你看，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可能比如你看这个，他也说听广播，七七五八说对吧？听听新闻联播，听早音乐秀，上班走神能听新闻联播呀？
0: 万一呢？我有的时候就会把新闻联播呀，或者说哪个新闻频道的栏目或者节目，当成是一个背景音。
1: 我有一段时间
0: 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听。
1: 没错，我有段时间呢是大概是把中央舞台就是全天一直放的。然后
0: 中央舞台体育频道一直放着，你能当成背景音？
1: 也不是背景音，就是随时往那儿搂一眼，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哈，然后就你现在在打台球，
0: 你看这个球进啦，
1: 一会儿看看
0: 那个球也进啦。
1: 对，有段时间是这样，然后还有段时间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迷那个纪录片
0: 啊，
1: 所以当时中央九台吧，应该是

听听 FM 聊天室就 OK 了。好了，各位来一起感受一下那种轻松惬意自在的这种感觉。毕竟你刚才说了，有的时候人可能神游万里嘛，对不对啊？世界上万一有另外一个你呢？好了，我们听到的是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啊，确实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学到了反物质那个单元的时候。
1: 你小的时候学到了反物质单元？
0: 三四年级那会儿看那个《十万个为什么》，当时就讲的外星体的时候，全世界有一个平行宇宙跟你一样，有反物质，知道吧？然后呢，当时说反粒子的时候，就说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同样的世界。
1: 嗯哼，
0: 它是每一个电子的转的那个方向都是反的。所以呢就反物质嘛，所以我当时想，哦，那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地球呢？也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我呢。
1: 哎，
0: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有首歌就叫世界上另外一个我。
1: 所以
0: 我当时看的时候有点懵，你知道吧？然后呢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今天一看，我刚才说那个东西在旋转，对不对哈？我们今天北京的机动车尾号也正式开始轮转了。
1: 这个梗该说不说呀，真的
0: 挺烂的，
1: 比起你最近其他梗来说还是有所提升，
0: 有点科学知识嘛，对吧？
1: 行吧，来吧，看看这个跟反物质一样轮换的我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啊。
0: 哎，
1: 这个今天如果大家觉得在路上可能稍微有点堵的话，因为从今天开始，9月28号一直到12月27号，北京工作日的高峰时段的区域限行尾号将开始全新一轮的轮换。大家呢需要及时留意调整出行计划。如果你现在已经出行在路上的话啊，一定要认真听，
0: 哎，
1: 是不是看今天有这个尾号限行的情况啊，
0: 太合适了。因为上周我又忘了是哪天出去以后，又收到一条信息，
1: 收到一条短信，
0: 说今天没有按规定车号出行啊。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各位就从今天正式开始哈。周一限行的是5和0，周二限行是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尾号呢是3和8，周五是4和9。然后呢，这个机动车牌尾号是英文字母的，按零号来管理哈。每天的时间呢是早晨7点到晚上8点钟，晚上20点钟啊。限行范围呢是5环内以内的这个道路，不含5环线哈。
1: 对，另外呢，这个可能大家也得稍微注意一点啊，因为正值这个中秋假期的尾声啊，前3天其实是不限行的。放到今天呢，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的工作日，然后还有又加上这个国庆假期临近，可能大家的通勤跟假日出行有所叠加啊，这个建议大家提前的核对车辆尾号，错峰规划出行的路线。另外根据规定啊，国庆假期期间的本市的机动车是暂不受尾号限行措施的，非本市进京的载客汽车呢也将执行对应的假期通行政策。
0: 是的啊，所以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大家现在如果在座位上放空的话一般会干嘛哈。那我今天看了一下，其实小左有这么一个逻辑啊，就是很多人，人家现在是真的出去玩去了，这叫真的出游。但有的时候也是精神出游。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呢，精神出游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方式和方面。
1: 真是的，
0: 比如说我那会儿看过一个人，他每次都会，他是远洋游轮的那种水手，
1: 是那做饭那厨子吗？
0: 不是不是，他每次呢都会说，我轮今天呢从山东威海，就是我轮，感觉第一次以为是周杰伦，你知道吧？我轮今天从山东威海赶出，出场，然后呢装了大概多少吨大豆。我就看有巨大那个车就往上，哇，就开始装，装了一天吧，然后呢把那个大豆装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开始漫长的，你就看他这几天大概用了10几天还是20天左右到了葡萄牙那个港口。就很有意思哈。
1: 真是的，这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可能会必刷的一个短视频，就是在海上航行的那个厨子。
0: 自从你给我上了一趟海以后，
1: 真的
0: 现在只能在别人的视频里边看看
1: 大海了。就是每天跟大家一块分享自己在远洋航行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游轮，不是游轮，这个货轮上面的厨师嘛。
0: 啊，货轮，对，
1: 所以就每天得给大家变着法的去做一做，比如说家乡的味道呀，或者说临近哪个位置有什么样的食材。
0: 他是不是比较胖？后来又开始讲
1: 更新更新，
0: 叫毛豆啊，
1: 那嗨。
0: 啊，毛豆原来也是
1: 海员嘛，
0: 也是海员是吧？对，这很有意思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就你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云逛老洋房，
1: 对，
0: 这个心里也挺有意思的。这辈子此生最大的心愿是买套老洋房，
1: 买套老洋房，
0: 一看2亿起，
1: 那
0: 我还是云逛老洋房吧，是吧？
1: 对，你知道，点开那些卖房或者租房的软件，里边有一个 VR， 我有的时候确实会点开
0: 就 VR 看房，
1: 对，就是往这边走一走，往那边走一走，看看人家的这个房间构造是什么样的。
0: 你没发现你只看了五分钟以后就开始有人加你吗？
1: 啊，对啊，
0: 哎，你是想对
1: 先生您
0: 非常关注吗？
1: 您对于上海这套老洋房的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先生？
0: 对，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有。

0: 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

0: 跟你说，这两天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两天特别像那种，就是马上要到那种淘宝季，马上要剁手的原来的我媳妇儿，你知道吗？
1: 这离双十一还有至少两个多月呢。
0: 你一定要控制住我，每天你见了我你就说我一遍，好不好啊？好，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你上班或者走神的时候最爱看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也是问问大家，就是可能喜好，比如说看视频，大家可以来具体说一下哈。
1: 嗯，
0: 刚才我就想到了，你看你刚才说到了那个远洋上的那个厨子，就很多人其实都看过，对吧？我那天呢是我们还在开会，我们的那个新领导。
1: 大家听这段话啊，
0: 嗯，突然说到了他平常喜欢看一些做饭的视频，我本来当时整个人是这样的，就是垮着脸，突然听到了一些老饭骨呀，你懂就嗯，
1: 哎，跟自己居然有了同样的喜好，
0: 啊、特厨随波呀，就这基本你也老看嘛，对不对啊？那除了之外呢，我还看一些，就是像这类视频，我基本也都看啊。
1: PD 在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拿出了自己的老饭骨，领导，你看的是这个吗？
0: 老饭骨确实也很有名气了，基本很多人都看啊。另外就是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有的时候想去做美食？
1: 嗯，
0: 你看他去分享他自己做的过程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脑海当中复刻了一下，你如果去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原来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小朵基本是不屑一顾的，直到前两天
1: 真的是在。

0: 种猜测啊，
1: 嗯，
0: 可能是大家现在还在上班的路上，
1: 哎，
0: 或者说是怎么着，怕领导听见，
1: 嗯，
0: 念出自己的留言，然后今天有各位领导，
1: 那我刚才不是也
0: 来检查工位，
1: 我刚才不也先问了一句吗？我说小左平常这个上班走神的时候会干嘛？然后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说我上班不走神啊。
1: 太不要 face 了，你知道吗？
0: 我上班走神的时候，我想想啊，真的有的时候会刷一刷短视频。
1: 对啊，
0: 嗯，
1: 我也经常看，
0: 就看个做饭的厨子嘛，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看个穿搭，逛逛小红书。
1: 这不是在说我吗？你也这样
0: 的，有的时候这个还会去闲鱼市场看一看最近有什么二手货可以收。
1: 这你还有这个，你还有这个爱好是吧？
0: 有的有的。
1: 过两天发现收到了我的二手货是吧？咱们互相交易一下啊。好了，7:42啊，各位欢迎继续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上班走神的时候最爱看什么啊？不管是听歌，还是你今天最近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让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就 OK 了啊。当然呢，我希望大家。最近呢其实还是有点蠢蠢欲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运和音乐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这个大家大运和音乐节呢马上要热烈开唱了，与古露露联名的手农美好时光市集也等待着各位来探究，只要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次的会场当中，就可以看到这次非常盛大的市集，对不对哈？
0: 嗯，没错啊，而且还有好多，应该我挺期待这个奶茶的啊。
1: 啊，
0: 六必居的二八酱奶茶，我昨天就在这个
1: 二八酱就是芝麻酱奶茶。
0: 芝麻
1: 花生酱奶茶，
0: 芝麻花生酱奶茶、
1: 哦，
0: 我昨天就在书上刷到了它。然后呢，我跟我们家那位，就他虽然也不太爱喝甜的吧、
1: 嗯，
0: 但是我一心觉得这个东西他肯定
1: 多浓啊，这个啊，
0: 就是浓香醇厚的一杯奶茶，你不觉得很好吗？
1: 再配上咱们旁边的王致和炸臭豆腐，
0: 好家伙，
1: 月盛斋的烤串爆肚粉，
0: 哎，这个去年特别火爆，
1: 哎，然后还有大红门的热狗烤肠，那大热狗烤肠就不用说了，音乐节的标配，对不对啊？
0: 没错啊，
1: 还有三元撞酸奶，多款老字号创新的美食呢扎堆亮相啊，让您边听边吃超尽兴。赶快来手农展位解锁一下音乐节的别样玩法哈！
0: 嗯，另外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极狐阿尔法 T7 的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啊，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为省心。同样还有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更加顺利。
1: 嗯，还有千万豆包的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的补贴价呢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单即可享受到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呢是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各位来到店体验一下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请咨询一下北京当地的经销商去了解详情。

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U8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U8好运。

0: 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守农始终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Again to let be。Earth, Fire and Wind 带来的 Shining Star， 非常复古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好像带我们整个云游了一下。我知道啊，小组今天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去跟着那点短暂的休憩时光去云游一下。
1: 一方面是可以跟着音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如何做，或者说做些什么，在上班的时候可以走神儿。
0: 走神还用做些什么吗？走神就完了呗。
1: 那也不能单纯就是纯放空。跟你有目的的放空，这是两个概念。
0: 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难办的一点，就是我们家那个孩子在那儿坐着开始看手机是吧，上厕所，我说你把手机拿出来，你这样的话你就完全没法赶快就出来，对不对？
1: 对啊。
0: 我拿出来以后过了15分钟还在里面待着，我进去我说你在干嘛呢，一看他真的在放空自己，
1: 单纯的在思考人生是吧。

0: 这部犯罪动作电影《老江湖》呢，今天就正式在全国上映了。这部影片呢是由李泰格来指导，张家裸监制，于谦以及梁家辉来领衔主演。昨天我看到了他们俩在现场分享啊，于谦说我是看着梁家辉的电影长大的，梁家辉在旁边不会吧，现场笑成一片啊。
1: 对，梁家辉说我是听着于谦的相声睡觉的。
0: 对，哎，这个总体来说呢，就是首映里呢也还是收获了很多观众很积极的反馈，毕竟我觉得这两位都是属于人缘非常好的那种演员，对不对哈？
1: 对，而且呢，之前的首映呢也收获了首批观众的认可啊，这个双雄博弈跟这个情感刻画也是均获得了认可。影片的四大看点呢也是同步解锁，比如说在双雄首度银幕的交锋，于谦饰演的较真的基层民警和梁家辉饰演的沉稳内敛的商界大佬，两个人这种身份对立、步步博弈的场面，其实是戏剧张力十足的啊。
0: 是的，有空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电影，来自于《老江湖》，今天正式全国上映了。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0: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客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1: 翡翠白玉8.5折，
2: 买首饰到国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